0: 会翻车，会存在这样的吗？
1: 我突然发现薛总其实是一个很冷幽默的人。
0: 对，
1: 你有没有发现他所一面部表情不变，但他讲的每一句话其实是非常幽默非常好玩的，所以他私底下应该是一个很幽默的人。
0: 对，而且呢你探索一下的话，他内心应该是很柔软的，不然的话这两只猫他能养这么久？
1: 对啊，对吧？
0: 对，两只咪的话呢，除了这个颜值上都OK的话，

0: 它的肉质呢比较偏甜，奶香味儿足一些。第二销量呢就是帝王鲑，它虽然帝王鲑价格吧比较高，入口的感觉吧它是又绵又密细腻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三文鱼中吧它顶级了，产量也小，它占这个三文鱼产量的1%，特别的稀有。
1: 消费者在购买三文鱼时该怎么挑选，怎样才算高品质的三文鱼呢？
0: 肥不肥就看到了，打开的时候就是这个红白相间的啊，越明显越肥，它的尾巴它要是鲜的话它形成一个这个深V型吧。
1: 孙锡富介绍说，三文鱼品质的高低主要看鱼肉的颜色和纹理，优质的三文鱼鱼肉颜色鲜艳，红白相间的纹理清晰分明，脂肪线分布均匀。我国三文鱼市场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年人均消费量仅有0.07公斤，随着三文鱼养殖技术的成熟与产能释放，国产三文鱼的市场供应量逐年攀升，价格也愈发亲民。不同于进口三文鱼依赖高纬度冷水海域，国产三文鱼早已突破地域限制，在高原、内陆、深海等多元环境中繁育成功，不仅在国内畅销，还出口到日本、新加坡、俄罗斯等16个国家和地区。那么国产的深海三文鱼究竟生长在怎样的环境，又有多新鲜多美味呢？消费主张记者来到海洋渔场进行探访。
2: 经过1个小时的航行，我们来到了距离岸边10海里的三文鱼的养殖平台，这里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我们登上了这个养殖平台了，然后看起来真的很壮观。咱们这样一个养殖平台是怎么建出来的？它是架在什么上的？
3: 这个我们是在船厂进行建造的，这个鱼苗是能保障的，这一点还是比较好。但是特别大的风浪，我们的人员就要从这种平台进行撤离。
1: 海上的复杂因素多种多样，为了养殖好三文鱼，智能网箱不仅用上了模块化精准投喂系统，还运用了智能化管控体系、水文水质监测系统、网箱结构安全监测预警系统等智能化养殖装备，为以后实现深远海无人化养殖提供了可能性。
3: 这个是我们的养殖补光，夜间以后啊，就是我们为了让这个鱼啊，就是有一个白天的一个效果，我们做了一些夜间补光的一些效果，就是让它始终感觉在白天。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就是让这个鱼呢，就是一直吃一直长。
2: 那像中间这个巨大的一个房子，这是干嘛用的？
3: 这个主要是它的一个就是设备间。它这个设备呢，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个网箱的投喂系统，发电系统，以及就是说那个我们后期这个网箱，比方说要清鱼晒网，它的起伏系统都在这个房子里，
2: 相当于一个中央控制室了。
3: 对，就是一个控制室，然后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控制室进行操作。
1: 三文鱼从鱼苗长到商品鱼，个头要达到5公斤以上，需要2年的时间。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5月份是三文鱼的收获季，养殖人员每周会根据订单量以及天气情况进行捕捞。公船会以3000到5000尾一个批次，从近远海网箱中把鱼吸出来，避免鱼体受伤，然后即刻宰杀，用冰块迅速降温，再到整鱼装箱转运，全程采用低温中转，最快30个小时就可以送达国内主要城市。那国产的深海三文鱼的口感如何？究竟有多鲜美？正巧昨晚工人们捕获了一条大鱼，个头还真不小呢。
4: 放在冰里面，它保证了它的那个新鲜。
2: 这玩意儿头一次见这么大这个三文鱼了。
4: 哦，你看里面新鳃，非常的新鲜，还有红红的。
2: 现在有多重啊？
4: 这个有8.几公斤，我们是去了脏的，去了内脏的，空的。你看它特别的肥美。
2: 8点几公斤？
4: 对，
2: 17斤啊。
4: 17斤，它的重量都赶上那个进口挪威的三文鱼的重量，甚至有超过它。咱国产的三文鱼有这个重量的话，也是比较难得的。
2: 这个皮毛好光滑、啊。
4: 对，你看见它的那个非常的银色的部分，非常的
2: 真漂亮，
4: 银亮银亮的。
2: 来，我提一下啊，
4: 你双手抱一抱。
2: 我等一下，哇， 这么大，我都不行了，不行，抬不动了，太重了，
4: 比较肥美。像我们做刺身呢，它选择最好的这个部位。

0: 且鱼背的部分它特别的厚实紧实，真正好的那个油脂线它会非常的明显。
1: 三文鱼是否新鲜，从外观判断，一是看鱼皮是否顺滑油亮，二是看鱼鳃是否鲜红。那这鱼到底鲜不鲜、肥不肥，就要通过刺身的吃法检验一下。
2: 非常非常的肥美，
3: 国产三文鱼的腹部吃起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肌肉的那种弹牙的口感也有，然后它肌间的这种脂肪也是很丰富的，吃起来那种又油腻又爽滑，然后它的味道呢是吃不到任何的腥味，
2: 而且你细品它其实有一点甜，
3: 对，
2: 就鲜到极致就会给你那种甜丝丝的感觉，
3: 对，是有回甘的。
1: 通常进口三文鱼从捕捞到走上餐桌需要3到5天的时间，而国产深海三文鱼凭借出水不到30小时的优势，拥有极致的鲜度，肉质紧致，略微弹牙，一旦开始咀嚼，那种鱼肉的甘甜就慢慢渗透出来，令人久久回味。细细品味它的油脂感和爽滑感的完美平衡，实在是难得的美味。一条国产三文鱼是如何从幼苗变成10几斤的大鱼？鱼的品质又和哪些因素有关系呢？在这个三文鱼育苗基地，现代化的工厂化养殖车间是三文鱼生命的起点，这里的每一个环节都决定着未来深海养殖的成活率与品质。三文鱼的生长到底要经历多长时间呢？
4: 我们这个特产是个炸鸡，
1: 都会买来自己吃或馈赠亲友。
5: 我觉得国产三文鱼特别新鲜，经常买来送送朋友。
6: 我比较喜欢咱们的国产三文鱼，我个人很喜欢它那种清爽 Q 弹的口感。
7: 国产三文鱼价格比较实惠，我就经常买来做刺身，一般1到2注买一次。
0: 养殖出来之后呢，卖源鱼它会去到那些批发水产批发的渠道、餐饮渠道，像那些酒店呢，像那些刺身店呢，其中的源鱼部分我们会占到60%，其他的加工品呢我们会占到40%。
1: 不同于线下源鱼销售，线上的电商销售则是按鱼不同部位进行销售，价格不等。
8: 上午在我们家下单，下午发货，发的全部都是昨天刚刚捕捞出来出水不过24小时的三文鱼，今天在我们直播间69.9块的一个价格给到家，打到了2盘，并且呢像山葵酱、海鲜酱油我全部都是免费配齐的，而且今天我们直播间前3单我还给大家申请到了福利机制，现在直播间前3位下单的宝子们哈，69.9拍2发3，到手是3大盒，净重是600克。
0: 刺身的规格呢是基本上是200克左右一盒，市面上的价格呢是去到30到40之间，还是比较亲民的一个价格。选用的是鱼腩比较优质的部位，刺身目前在我们整体的销售占比中占到了60%以上。
1: 通常来说，一条三文鱼按照刺身的做法，出肉率最高能达到55%，所以刺身的价格会更贵一些。从源鱼到刺身，再到深加工产品，国产三文鱼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元的选择，并且让更多人以相对实惠的价格买到优质的产品。三文鱼肉质细腻紧实，入口绵滑软糯，汁香清雅不腻口，自带鲜甜的深海风味。那么三文鱼除了刺身外还有哪些百变吃法呢？下面不妨跟着大厨来解锁吧。首先是一道开胃轻食菜肴，三文鱼沙拉。
9: 这沙拉就是营养搭配比较好，放了黄瓜、西红柿、秋葵，这就是比较有机的蔬菜，然后搭配了三文鱼，变化它的做法，增加三文鱼的可食性。
3: 三文鱼本身也比较鲜美，
9: 对，
3: 再给它融合一些
9: 蔬菜，
3: 这样的整体的口感的层次更多一点。
1: 这道三文鱼沙拉既保留了三文鱼的细腻口感，又增添了蔬菜的清爽脆嫩，可以满足您对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如果说三文鱼沙拉是轻食主义的代表，那么三文鱼炒饭则是将烟火气体现得淋漓尽致。
9: 炒米饭、炒鸡蛋的时候有梦。

0: 猛火急炒，把这个米饭的香气、鸡蛋的香气充分让它挥发起来。
1: 这样才能够
0: 对
1: 融到这个整个饭里边。
0: 对对对，
1: 它的口感是偏软，跟鸡蛋包和这里的葱花呀搭在一块儿的话，就挺平衡的那种感觉。这种三鱼的香味是开始是很淡，然后越吃越香，越品越香。
2: 香煎三文鱼可谓是最常见的做法了，那香煎的诀窍是什么呢？
0: 就拿葱姜和这个胡椒粉、盐充分吸收一点这个盐的底味，然后呢去一下它本身的腥味。
1: 让我看这面糊挂的也是很薄薄的，
0: 薄薄的一层面糊，
1: 肉质很饱满。三文鱼这个香味马上就出来了，过油之后能很明显的感受到这种香味，它就成倍的这种增加了。
2: 水煮三文鱼算得上是川味与海鲜的跨界融合了，这看似不搭的组合是否能碰撞出令人惊喜的火花呢？
1: 其他水煮鱼它鱼本身是没什么特别的香味，但三文鱼这种特别的香味再加上辣椒花椒的香味儿，融合在一块儿的话，就让整个的层次还是不一样的。吃起来又是很嫩的口感。
2: 辣椒与花椒的麻辣鲜香充分渗入鱼肉，却掩盖不了三文鱼本身的鲜美。鱼肉在高温汤水中迅速煮熟，保持了极致的滑嫩口感，每一口都能感受到麻辣与鲜醇的双重刺激。三文鱼的别样吃法还有很多，生腌可谓是集酸辣鲜香于一身，搭配上三文鱼究竟是怎样的口味呢？
3: 这一道是我们的生腌三文鱼的做法。其实现在生腌很火的，我们知道菜里面是有柠檬、小米辣，然后香菜、蒜末。
1: 生腌这道菜其实更多是看料汁嘛，它食材本身如果要能提供一些嚼劲儿的话，比如说吃起来像国产三文鱼这样弹牙，它就更加丰富这种口感。
2: 一种海鲜为何跨越千里也要打卡品尝？禁渔期特批15天捕捞，皮皮虾到岸即抢购一空。皮皮虾到底该怎么挑选？又有哪些花样吃法？老话讲，吃鱼吃虾，天津为佳。天津地处渤海湾西岸，水温偏低，半封闭的内海，海水盐度温和适中，养出的皮皮虾肉质紧实弹牙，脂肪与鲜味物质沉淀充足，鲜甜滋味更加浓郁。而5月1日起，渤海湾进入伏季禁渔期，为了能让人们吃上最后一波肥美的野生皮皮虾，天津特别设立5月1日至15日可以再捕捞半个月的皮皮虾，悬挂专项捕捞旗帜的渔船才能合法出海捕捞。
4: 我们的烤虾铺专捕呢，是按照农业部的相关要求，为了保障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为了维护渔业资源的有效利用，同时增加渔民收入。我们这个专捕工作的是从5月1日到5月15日，在此期间呢，我们渔政执法部门加大了海洋的执法检查力度，保障了这个专捕工作的合理有序开展。
5: 今年一共批了多少艘这种合法的捕捞船呢？
4: 咱们一共批了46艘。
2: 短短15天，成了天津人最后的皮皮虾狂欢季。记者在东沽渔港看到，渔船刚一停靠，等候多时的采购商和市民便立刻围拢过来，生怕晚一步抢不到最新鲜的货，现场一派忙碌热闹的景象。
5: 您是来收皮皮虾的？
6: 我收，看看卖皮皮虾吗？
5: 您是要卖到哪儿吗？还是自己吃啊？
6: 自己吃。
5: 您今天进多少斤虾呀？
6: 这还不知道了，看蟹多少了，有多少就蟹多少。
5: 那它蟹多少您都要啊？
6: 对。
5: 现在算肥吗？
6: 肥，现在肥到头了。马上再过个为什么凤牌，它就该少子了。
5: 那时候就不肥了。
6: 对。
2: 特许捕捞船的皮皮眼下，皮皮虾捕捞季已进入尾声，市场里的紧张氛围愈发浓厚。记者在现场看到，每一辆厢式货车里装的都是鲜活的皮皮虾，货箱门打开，皮皮虾不断地从暂养箱里捞出，等待成交。采购商们人手一只手电筒，仔细查验着皮皮虾的品质，所以

0: 有人都在抓紧时间抢购着最后一批野生皮皮虾，那么收官之际，批发市场里皮皮虾的成交价格是多少呢？
1: 12-13个头的吧，50多，然后15-16个头的40，然后18个头的是35，批发价。15号是封海了，然后15号以后就是再养皮皮虾了。
2: 就是他们养殖了是吧？
1: 对。
2: 那他们刚才这么多人都来买这最后一波皮皮虾呀？
1: 对。
2: 那这价格怎么样？贵还是便宜啊？
1: 批发价40不算贵。
2: 这时候还是算肥吗？
1: 肥，
2: 它
1: 就是就是个头肥的大了。一天一个价钱，现在价钱不定。
2: 昨天多少钱？
1: 昨天8-50了。
2: 然后今天又降了。
1: 今天降10块钱。昨天货源少点，船少，今儿上的货源多点。
0: 谭光宝做海鲜生意已有30年，是批发市场里的老熟人。每天凌晨，谭光宝都会到批发市场进货，再拉回社区菜场销售。他告诉记者，野生皮皮虾捕捞季已近尾声，货源越来越紧张，想拿到好货，必须比平时更早到场。
3: 现在货少，要早点来，
2: 是吗？
3: 平时来的会晚一些，你知道吧？
2: 平时几点来啊？
3: 其实也2点钟以后吧，2点钟以后。
2: 所以今天特意来的早点。
3: 特意来的早点，这段时间皮虾少。早点好，先打皮虾，打完皮虾以后再打别的。
0: 越是临近封海，大家备货越积极，抢货的氛围也越浓。在天津有个俗语叫“好虾靠挑，好货靠抢”。
3: 现在越是进入尾声了，越得多拉点，赶到这个尾声了吧，再多吃点。因为这马上都快没了。
2: 这感觉也太热闹了，感觉咱这儿就买皮皮虾跟抢似的。
3: 对，一小份都没。
2: 现在是货都少了是吗？
3: 对，少了。
2: 那所以您这得靠抢才行，才能抢着货。
3: 可我现在打货都比较烂。
4: 皮虾的活的是特别的硬，这个就特别的软了，然后就看这个爪，活的是就特别有力，有力是张开的，这个就有点往下垂了。
2: 它有点收在一起了。
4: 对，然后看这一面，看这一面特别轻，这边就有点发白了，稍微的。
0: 天津人爱吃皮皮虾，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味道独特，渤海湾的皮皮虾自带鲜甜，没有腥味，是其他海鲜无法替代的；二是做法百搭，怎么做都好吃。而在众多家常做法里，最受当地人追捧的当属干靠皮皮虾，全程不加一滴水，完全依靠皮皮虾自身的汁水焖制成熟，出锅时色泽紫红油润，鲜香味浓，是刻在天津人骨子里的地道滋味。张阿姨平时爱琢磨美食，一道家常炒皮皮虾也藏着她的独家秘诀。锅中爆香姜末后捞出，下入皮皮虾，大火快炒，越炒汁水越足。张阿姨说，关键一步还得靠她的秘密武器。
4: 出汤，出完汤以后呢，咱就得拿这个，这是唯一的秘诀。对，拿鸡蛋最后拢一下签。
2: 这是您自己的宝藏妙招吗？
4: 别人敢不这么做。
2: 那为啥咱要用鸡蛋呢？
4: 因为鸡蛋到最后，它跟皮皮虾是一个味儿的，也特别鲜。
0: 在天津人心里，皮皮虾早已不只是一道菜，它贯穿了天津人的日常。逢年过节，它是压轴硬菜。亲友小聚，它是佐酒佳肴；寻常日子，它是解馋小鲜。天津老话讲，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这份对鲜味的执着，让渤海湾的皮皮虾成为了天津人心中无可替代的至味。
4: 我旅游就从来不在外地去吃，
2: 为啥呀？
4: 螃蟹不是味儿，不是渤海湾的味儿。
2: 那今年您买的时候最贵的时候多少钱啊？
4: 最贵达到75。
2: 那要是它还在往上涨，还买吗？
4: 会买啊，为它才这口味儿呗，又鲜又甜，季节性的东西。
2: 你
4: 不吃它就没有。
2: 咱家人都爱吃啊。
4: 对，海带都爱吃。
5: 我小时候的时候，懂事的时候，家里一直在做海鲜，也一直跟着吃。有的时候有煮皮皮虾、炒皮皮虾，还爱做皮皮虾的饺子。作为资深吃货，我母亲爱做饭，我们也爱吃。
6: 皮皮虾又鲜又甜，往往我煮的也好吃。
0: 说起吃海货，天津人

0: 来深谙其中门道，烹制皮皮虾更是花样繁多。在一众海鲜美味里，皮皮虾早已稳稳占据天津人味蕾深处的重要位置，足以看出它在本地人心目中非同一般的分量。
1: 这地位最高了，我们当地人甚至比螃蟹还好吃。
2: 为啥呀？
1: 当地人都比较爱吃皮皮虾，就是塘沽渤海湾的特产。
3: 这个不是我本地人自吹自擂啊，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本地的海产品，尤其像皮皮虾这种的，那我就认为本地的是最好吃的。我们的挑剔基本上来说就是只针对这些本地特色的海鲜产品。
4: 我们家螃蟹皮皮虾总吃，基本上会像这种开海的季节会吃挺多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天津人没有不喜欢吃的，打小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这个季节下来没有不吃的，我觉得看到它就会买。
2: 特别贵啊，但是现在
4: 没有感觉。我们借
0: 烧油，把打好的鸡蛋液缓缓倒入锅中，火候可要掌握好，鸡蛋既不能不熟也不能全熟。再将焯好水的皮皮虾、虾仁、鲜贝放在摊好的蛋皮上，舀上一勺蛋液定型，靠着巧劲儿一扔一接，圆圆的蛋饼在锅中就定型了。随后放入酱油、盐、糖煮开，出锅前勾个芡，一道考验厨师功底的锅塌皮皮虾就做好了。炭烤皮皮虾则是一道烟火气十足的海鲜大排档吃法。皮皮虾刷上油和干调料，放在炭火上炙烤，留下浓郁的烟熏香气。做法相似、口味不同的吃法还有南方的避风塘皮皮虾和北方的椒盐皮皮虾。两种做法都需要把皮皮虾剪掉一圈，这样既能防止扎嘴，也更能入味儿。然后裹上一层淀粉，下油锅炸制。炸好的皮皮虾用提前配比好的避风塘料和椒盐料一炒，连着虾壳都能一起吃，外皮酥香，虾肉嫩滑。在天津还有一道地道的吃法，那就是辣炒皮皮虾。把皮皮虾放锅里小火煸香后出锅。

0: 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投资机构打飞的，调研芯片企业，芯片企业。

0: 零到六到七家，那这个竞争是非常白热化的。
1: 在一家研发光模块和光计算的科技企业门前，记者见到了满脸笑容的费飞。费飞来自一家私募基金管理机构，最近他频繁拜访各家芯片产业链企业，把调研路线安排得比赶集还紧凑。
2: 最近一个月吧，这个我们投

0: 企业上市标准的重启，无一例外为芯片企业打开了融资通道，扫清了上市障碍。然而商业化落地能力才是检验芯片企业的核心标准。对于中国芯片产业而言，上市从来不是终点，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提升芯片设计和生产能力，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赢得先机。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1: 全年的三分之一，进入三月份，中国创新药全球化步伐依旧是大步流星。三月四日，中国生物制药企业研制的一款用于骨髓纤维化治疗的全球首创新药，被来自法国的生物医药巨头收入囊中，总交易额15.3亿美元。
2: 中国创新药的发展势头这几年，确实是比过去猛了不少。尤其是这个创新药的这个出海这个趋势，一个方面当然也是凸显了咱们中国创新药，它这个过去几十年打下的基础啊，现在到了收获的季节。第二点呢，也是因为这些创新药物，它确实需要服务更大的市场。
1: 刘国恩，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常年关注中国创新药产业发展的动向。他告诉记者，2025年以来，国产创新药出海，大额交易频出，交易节奏密集的同时，也传递出一个清晰的新信号：交易双方并不是依赖，医药研发领域也已经搭上了 AI 快车。在这个实验室，记者还看到了这个智能检测系统。工作人员介绍，这个设备能把药物里的有效成分和微量杂质看得清清楚楚。它还搭配有 AI 模块，能实现一次性最多3000多个样品的自动化检测。
3: 因为我们的效率提升，所以我们可以把一个原创药物的研发周期大幅的缩短。比如说原先我们一个药物从开始研发到上市大概要10年左右的时间，那现在我们最快的药物有可能缩短到比如说7年5年。
1: 记者了解到，在引进先进的研发装备来提高新药研发效率的同时，这家企业还在推进另外一个降低研发成本的路径，那就是出海，和国际上的医药巨头联合进行新药研发。
4: 如果参与到全球的研发，而且能够跟全球的研发进行链接，其实可以来分摊我们整个研发的成本。
1: 这家公司除了在国内的上海、南京、北京建立研发中心外，也在海外建立了研发机构。
5: Hi Matthias, very nice to see you again. Can you share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the bio meeting that's happening in Vienna next week?
1: 在这家公司上海总部的办公室里，负责海外业务的周高波正在同德国的同事进行连线，商讨参加欧洲一个生物科技大会。在生产基地内，负责质量把控的王刚正在对灌装车间的管理人员进行模拟核查，准备迎接国外药监部门对药品生产现场的核查。现场核查是创新药进入海外市场的关键环节，也是审批流程中的重要步骤，主要验证药品的生产质量、工艺控制和数据可靠性是否符合海外标准。
6: 所以你们看到的这个盘子，实际上是我们用来做沉降菌，也就是说来测定空气中微生物的含量的。另外这个设备是一个粒子检测仪，是用来检测在空气中间所含粒子的颗粒数。
1: 王刚随后检查的灌装区是生物制药生产洁净等级最高的区域之一，他告诉记者，这个区域被业内形象的比喻为超级无菌小世界，每立方米空气中大约等于0.5微米的粒子不超过3520个，大约等于5微米的粒子不超过20个，相当于在1000个篮球场中仅允许存在几粒灰尘的极致洁净环境。王刚说，他们的模拟检查全程都要对标美国、欧盟等药品监管机构的核查要求，甚至在模拟状态下要求还会要更高一些，只为之后能从容应对海外检查员的严苛审核。
6: 他每一个操作，每一个动作，

0: 甚至就是定时的消毒手，它在这里边走动的这些速度操作的整个过程，他们看它
1: 细胞在培养基里也在一刻不停地生长分裂繁殖，然后分泌出制药所需的抗体。多达几十种物质的细胞培养基是生物制药的核心原料之一。过去组织培养基被少数外企所垄断，价格高达400元到600元一升。这家药企做创新药研发，每年光是培养基的费用就高达2000万元以上。如果中国药企能自主培养出这样的原料，意味着做创新药研发的成本将大幅降低。不少药企纷纷发力，展开了对细胞培养基的攻关。这家企业自主研制的细胞培养基成本只需要一升20多元，
2: 这样第一个能大幅度就是成基数级的降低培养基的成本，另一方面自主培养基保证了你供应链的稳定，也保证了你质量的稳定。
1: 在这个生物医药基地的另外一个实验室，正在对细胞培养基里分泌出的有效抗体的地位急剧攀升，从本土走向世界绝非偶然。这种能级跃迁的背后，是中国医药企业临床医疗研究创新实力的印证，也离不开我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带来的政策红利。
3: 政策引领上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从国家重大创制重大专项的创制，这样一些项目的设定，其实包括就是说它资本市场的这样一个引入，包括在很多审评审批医保的这个政策的优化。
1: 2025年7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支持创新药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紧随其后国家药监局也发布了国家药监局关于优化创新药临床试验审评审批有关事项的公告，支持创新药发展的措施正在一步步细化优化。
4: 我们在完善创新药临床实验的方案中明确将临床有价值、有治疗重大疾病、全球同步研发和国际多中心临床的产品列为我们重点支持和鼓励的项目。我们和世界卫生组织还有人用药品注册的协调机构和我们国际药品的检查机构持续开展合作，保证我们的审评检查与世界接轨，标准和规范和世界在同一个水平，这样企业可以更多参与到国际竞争。
1: 今年全国两会再次释放了推动生物医药尤其是创新药产业发展的政策信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朱同玉的提案就是围绕国产创新药展开，希望进一步通过医保资金的制度化使用来保障国产创新药的持续发展。
5: 我已经有提案，比如说我们医保资金结余了很多，我们结余的资金如何真正的用到科技创新，当然我们很多产品新的产品医保覆盖了，这是一个支持我们产品创新的一个路径。第二个路径，我们能不能再设定一些制度化的资金的使用来进行新药创新的支持。
6: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国产创新药延续2025年的出海热潮，2026开年依旧势头强劲，并且越来越多的对外授权交易转向研发协同、风险共担全。

0: 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咱们的三伏贴活动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还没有用上三伏贴的朋友们，赶紧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错过这一次真的要再等一整年了。99元到手300贴，赶紧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最后只是三伏贴，入秋也能接着养。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中药不入口，用穴位渗透滋养，是三伏贴日常养护的绝佳选择。想要把身体养暖养舒服养扎实的朋友，真的得抓住最后的机会了，别给自己留遗憾，犹豫一下活动可能就结束了。99元300贴三伏贴，一贴才要3毛钱，性价比超高。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还可以把南京同仁堂的足浴包一起带走，能贴能泡，既能温养散寒调理体质，又能够放松解乏，真的是夏天最省心的养生方式。足浴包只要78就能到手10大袋300小包。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吟唱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
1: 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轻轻将它擦亮。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

0: 作伴的话，你觉得对老年人会有什么好处呢？
1: 最起码我觉得，开心吧。
0: 嗯，
1: 就有个宠物在身边，它天天黏着你。
0: 嗯，
1: 对吧？你的生活觉得哎呀，很有滋有味的，
0: 很有乐趣，很有乐趣。
1: 对，很有乐趣，
0: 也不会觉得孤单啊什么的，对吧？有他们陪着。
1: 对呀，你一个人在家，你肯定觉得孤单呀，对不对？我要是一个人在家，我还觉得害怕呢。有个小宠物陪着我，哎呦，我觉得心里面还有点底气呢。
0: 对对对，没错没错。你还记得早期啊？就是说，你最早养猫是在哪一年？还想得起来吗？
1: 我看哦，是，
0: 可能还在上班呢，对吧？
1: 对对对，我那个时候还在上班呢，大概在2013年样子吧，
0: 十几年过去了，
1: 十几年了，已经十几年了。也是一个朋友，我一开始也没养，
0: 嗯，
1: 是一个朋友，他要搬家了，
0: 嗯，
1: 然后小区里面的猫嘛，他就委托我们帮他喂，
0: 啊，
1: 因为我们小区很大嘛，
0: 嗯，
1: 然后我就跟着他跑，然后现在也是喂小区的猫。
0: 那就说起来，你还是受他影响，对不对？
1: 对对对，也受他影响，然后也觉得他们，哎呀，也不容易的小宠物， 对吧？
0: 对对对，
1: 垃圾桶也高，
0: 嗯，
1: 吃的也不好找，
0: 嗯，
1: 你给他们吃点干净，他们不容易生病，在外面也很可怜的，太不容易了，我觉得。
0: 是的，
1: 每次觉得有什么好吃的罐头啊什么的，我都买罐头这些东西给他们吃。
0: 嗯，
1: 对对对对对，给他们吃好一点。
0: 嗯，
1: 反正我们是人类，有手有脚的，可以去那个去挣吧。他们毕竟也没有什么像我们一样的工作能力，对吧？
0: 对，是的。
1: 给他们吃饱了，就最大的欣慰了。
0: 是的，
1: 现在我就感觉是这样。
0: 那你平时会给你喜欢的这些猫猫，或者说以前的狗狗，去拍照片做一些记录，或者说拍一些好玩的视频吗？
1: 有时候也会拍他们在玩啊，在玩球啊，玩这些东西的，
0: 就在那可爱的那个瞬间，对吧？也想把它记录下来。
1: 是的是的是的。还有打架，两个打架在一起也很可爱好玩。
0: 其实是他们在家过得幸福的一种表现，就是他在他觉得安全的环境里可以打打闹闹都没有事儿，对吧？
1: 是的。
0: 如果比如说，哎，我们就异想天开了，如果这个猫猫有一天会说话，你最渴望听到他们对你说什么呢？
1: 啊，妈妈我爱你。
0: 你知道我在家经常会做一件什么事儿吗？我会摊大。据统计的数据说，现在6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养宠人群，一年在宠物身上平均花费3800块钱。其实钱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精力和体力。而且呢，有的人如果养了大型犬的话，遛狗，这个狗狗的精力旺盛，自己是越来越拉不动，反而成了一个负担。另外，狗狗比较调皮的，还会拆家，所以会给老人带来一些烦恼。所以呢，建议老年人养宠物选择温顺的、安静的、个头不大的一些宠物。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别把心太过拴在他们的身上，就是。主要是陪伴嘛，如果家里孩子不在身边，那有个小东西在家转来转去的，心里会踏实很多，这是一种情绪。养宠物对身心健康都是有好处的，但是也有一些注意的地方要关注到啊。好，我们今天首期的老伙伴小毛孩的主题内容就是这样一些。不知道大家你在听过节目之后，有没有想起你家的毛孩子他们的一些快乐的故事或者烦恼的事情呢？也不妨跟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啊。好，半点广告时间即将到来，我们稍事休息。半点之后的美丽夕阳节目主题依然是周五的怀旧主题，一会儿见。

0: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9905757，4009905757。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元，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元。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元，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500元，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订购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美丽夕阳，探寻岁月的智慧，收获生命的丰盈。
9: 感谢大家半点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月。在广播端您可以锁定调频100.5中波846收听节目，手机端欢迎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美丽夕阳进入收听的界面，也欢迎在大蓝鲸上参与我们的节目话题，点击大蓝鲸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进入美丽夕阳的互动直播间。

今天的互动话题说的是，你家有毛孩子吗？跟他们在一起，你最享受的是什么呢？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你与小宠物的故事。接下来我们的节目主题依然是怀旧的这样一个主题，怀旧文艺范儿。会首先分享的第一个主题就是九十年代或者说九十年代前后那些经典的难忘。

依然独特。我们今天来选听他的代表作《回到拉萨》，这首歌也是让人经久难忘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值得回味的经典老歌。

0: 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
1: 时光如雨，岁月流声。
2: 继续相伴美丽夕阳，我是主持人小月。接下来我们是影视剧的经典回顾片段啊。那么今天我们要再来说到《大话西游》这个大圣系列啊。记得几周之前听过《月光宝盒》这一集，那么今天我们要说到第二集，《大圣娶亲》。虽然说这个起初票房是反响平平，但是后来在网络时代又爆红起来了，而且这个剧中非常经典的台词至今仍是让人津津乐道啊。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怎么样怎么样啊？这段话感动了无数人，也被引用到了无数处。那么这个电影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它用一种荒诞的外壳包裹了一个非常

它是越听越有味道，越听越觉得里头有藏着生活的学问。要结束今天美丽夕阳节目了，感谢大家关注收听。本节目由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欢迎搜索去往绿洲，有趣的去。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节目，包括大蓝鲸商城，都请登录大蓝鲸 APP。 稍后12点请关注收听名医座堂，明天中午11点美丽夕阳，我们再见。

0: 大家有没有留意过，修路工程基本都放在大夏天，难道工人不怕热吗？当然不是，不是工人不怕热，而是天越热，路面铺得越结实越平整，干透之后耐压又耐用，一用就是好多年。咱们的身体就像路面，坑坑洼洼，堵点一堆，年纪越大越发觉得浑身发沉发紧，不清爽，容易累。平时的养生就像凉天修路，费劲儿还不顶用，三伏天贴三伏贴，趁热给身体清除淤堵，更好的吸收营养。一年只有这几十天，天地阳气最足，毛孔全开，这时候调理等于给身体重新铺平路面，加固根基，把淤堵沉累不适都理顺养好，等到秋冬来了，身体结实耐造，少生病，少遭罪。最后的时刻，南京同仁堂三伏贴一贴只要3毛钱，赶紧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
1: 可能会攀升至39摄氏度。与此同时，夜间气温也是居高不下，闷热感几乎是全天候包围。降温指望谁呢？只能等风来。那这里说的风呢，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它于7月27号下午2点生成，目前在距离东京东南方向大约3360公里的洋面上，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并且增强为超级台风。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8月6号之后，白海豚有向我国东部海域靠近的可能，届时南方高温或将得到一定的缓解，预计7号前后可能对江苏会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关注今明后3天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到晴，偏南风3到4级，温度27到36摄氏度。明天多云到晴，温度偏南风3到4级，温度27到36摄氏度。后天多云到晴，东南风3级左右，温度26到37摄氏度。
2: 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大暑至，盛夏急，此时三伏正盛，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之俗，以解暑湿。荷塘一香，瓜果满架，萤火流光，是苦热中藏着的生机。此时天气湿热，很容易导致身体受潮，湿气过重。此时的养生既要懂得防暑降温，还要着重祛湿。饮食上要以清淡为主，不可多吃肥腻辛辣煎炸的食物，可适当多食用一些清热健脾利湿益气养阴的食物，如莲子、百合、薏苡仁等。此外，荷叶、冬瓜、西瓜、绿豆等也是不错的消暑选择。大暑是时光的淬火，让每一片绿意都镀上金属般的光泽，热浪翻涌成诗，愿你我都在这盛夏时光里书写下最热烈的篇章。

0: 全网健康热搜话题实时关注，热搜
1: 染发，
2: 染发
1: 一个干哎，染头发引起的干衰竭，就是今年我碰到过一次，碰到过一个病人来找看病，他黄疸非常高，肝功能也很不好，我就问他，我说你因为查了这个病原标志啊，他全部是阴性的。全部是阴性的，然后呢他是一个男同志，我说你今年靠近60岁了，我说你头发挺好的嘛，他就说他经常染头发，因为他这个又不吃药，又没有病毒，又不喝酒，身体呢，他这个男那个后来他呢就是说他呢一个人带个小孩，他可能比较注意自己的形象，爱人就是这个可能这个走掉了，所以他注意形象，所以他染头发呢他基本上一个月染2次。他这个呢就是第二次碰到染发，染发的多数引起的这个一个干衰竭。他说他是用植物的染发剂，因为我后来也没深究东西，还是对人体是很有影响。
2: 这个我们听上植物会，首先我们会天然的觉得植物是安全的，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误解。
1: 对，
2: 人群如果骨折了，有什么要特别处理的地方？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小伟，因为他是断开来发了很多条信息啊，我的理解对吗？当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大蓝鲸 APP 啊，在手机上下载一下大蓝鲸，然后在首页 Live 互动板块可以看到，这个名医座堂正在进行 Live 互动，你可以把相关的问题留下来，我们请专家来答疑解惑。
0: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3: 股骨头坏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导致股骨头坏死的常见病因有哪些？名医座堂本期嘉宾，南京市中医院骨伤科行政副主任张春雷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
4: 哎，有这个什么搞的什么这个保宽呐、有什么这个或者说这个好像中药啊，或者说有这个搞还有一些这个各种形式的那种都很多。这样呢，这个病人呢，一旦得了骨头骨头坏死以后啊，他不去正规医院治疗，他往往容易到这些这个小诊所或者私人那种小非规范性的这种医院去搞那种保守治疗，保守治疗，这个随着病程的这个延长啊，它就容易导致这种叫这个耽误了我们早期的治疗的骨头坏死早期的一个治疗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机会窗口期被错过。因此呢，这个我们认为啊，对骨头坏死这种疾病，这个不管是家人或者是身边人啊，如果有这种毛病，建议他去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去早期的接受积极治疗。
2: 就这个我觉得您的这番话哈，肯定是在见了一些就是门诊上有一些患者看了之后，您觉得非常为他们惋惜，然后才会想到比如说我们今天通过连线的时候，您要呼吁一下，千万不要到私人的小的或者说不正规的地方去看，因为他给你的治疗方案是很不负责任的。您有比较印象深刻的吗？就是说他这个患者来了以后，他可能明明在最初的时候不那么严重，但他耽误了，然后用了很不恰当的治疗方式。
4: 因为骨头坏死啊，我们现在在这个正规医院都会提倡一个叫阶梯化治疗。什么意思？就是他的发病的不同年龄、不同这个疾病发展的不同时期采用的治疗方法是截然不同的。
2: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正规的阶梯化治疗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4: 就是刚刚我所提到，我们一个呢就是这个主要是根据他的病人的发病这个时间，就是这个时期，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根据疾病那个，我们的最大的最依靠的就是他的影像学上来判断，我们会根据他这个这个他的坏死的比例，我们进行分期，比如说这个1期、2期、3期、4期，当然我们早期的这个临床分型还有叫。

0: 现在呢，就是说，就直接就分为压茶体，好多这个临床医生现在也有这种，就来了没说几句话，然后啊，这个就这个呢，
1: 就
0: 给你
1: 是，
0: 开个检查，也不去跟病人就是查体，就是健康的查体，就是说到底是疾病在哪里，哎，他也不去查体，所以说呢，就容易导致这种这个漏诊或者叫误诊这种现象，哎。
1: 所以就是，准确的判断以及这个准确的这种诊疗方案是非常的重要的。
0: 对对对，
1: 那像您刚才讲到了，就是比如说1期到4期，那么其实1期到3期都还有保守治疗的可能。那如果说到了四
0: 对，
1: 期，是不是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叫换关节了？
0: 让它来应力。那么坏的地方翻到下面以后呢，它也能得到修复。哎，这样呢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方式。目前呢，就是说对这种股骨的关节这种保宽治疗这一块，也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
1: 去就诊的时候可能也比较晚了啊，那是不是就是换这个人工的髋关节就是唯一的选择了呢？到了，比如说到了四期。
0: 4期以后啊，就人工关节置换呢，是应该说是这个它的这个唯一的一种治疗方式了。这为什么呢？人工关节置换呢，它这个是迫不得已的办法的办法。但是呢，它也是最好的办法。它这个现在因为这个人工关节置换，它这个通过置换，我们可以快速的一个缓解疼痛，再一个重建了关节功能，对吧？还有呢，使患者就逐渐的那个恢复了劳动能力啊，这个能够提高患者显著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就是很可能的。所以说，我们换过关节的病人，好多的患者老年人，你看这个他可以去爬山，可以去这个跳广场舞，都可以的。所以说呢，这种呢技术呢，目前呢就是非常成熟的，像我们一般的国内的这个三甲医院，甚至这个好一点，经济条件好一点的二甲医院以上的，都能在开展手术这个手术。
1: 张主任，我说一下我的主观感受好吗？就是我们就是听这个就是这个换这个人工髋关节啊，我们好像听到的还挺多的，骨头坏死换人工关节，好像我们听到过。但是恕我直言，您前面讲到1到3期的这个治疗的时候，比如说讲到这个骨移植，讲到我们如何去把那个关节换一个方向啊，重置一下，然后让它继续去工作，相当于我在听到那一段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呀。我好像就是，是不是那个反而是不是代价会比较大呢？然后它的效果和这个人工关节相比，它的优势在哪儿呢？如果说人工关节是比较成熟的，那个就是去，你看我听了以后还说在小腿上还结一段那个血管啊什么的，我们听了以后会觉得，哎，那个效果和人工关节相比，它的优势在哪儿？为什么我们在保守治疗的时候，我们会想着，哎，尽可能的给你保守治疗？
0: 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股骨头坏死大部分发生于这种中青年。中青年是意味着什么？因为他这个相对的叫活动量大，这个体能这个负荷大，这个用能把股骨头这个保存住，用自己的那是终身的。因为我们这个叫高强度的那种正常的一个负荷，他的肌肉相对都是叫健侧。或者说双侧都是双下肢都是萎，有一种萎缩的那种。

0: 少难受，少跑医院。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可以从初伏一直用到入秋，初伏用三伏贴，贴伏三天可以休息一天，中伏可以两天贴一次，末伏三天贴一次。末伏结束先别急着把三伏贴收起来，继续贴敷一段时间，这属于敷后加强阶段。两天贴一次，一次可以贴多个穴位，在正午太阳热烈时刻贴敷效果最佳。贴完注意不要吹风，皮肤有破损、皮炎或者是孕期人群不建议使用，一次贴敷2到4个小时即可。大部分国人体质都可以贴敷，大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穴位时间进行贴敷，每盒都配有清楚的穴位图，照着贴不会出错。电话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99元到手10盒300贴，买2组还能再送30贴。大家都说时光催人老，但是年龄只是一个数字，重要的是好的身体状态。养好身体，60岁看起来也能像40岁。南京同仁堂的草本家用三伏贴，用草本温养身体，不刺激皮肤，不浪费时间。睡午觉贴，做家务贴，看电视贴，什么时候贴都可以。贴在肩颈穴、大椎穴、足三里、中脘穴，这些穴位好找好贴。99元到手300贴，一贴只要3毛钱。电话4007。
1: 樱桃进入采收季，果农通常从凌晨便开始采摘，忙碌至清晨。由于夜间气温偏低，果实硬度足，糖分积淀充分，采摘的樱桃品质也最佳。
2: 一般是在凌晨3-4点钟的，还有2-3点钟，因为如果量大的话，都是1-2点钟就起来摘。
3: 那为什么一定要晚上摘？
2: 晚上摘，它这个一个耐储藏。带一个量，完了要是到白天温度一上来，那摘就不行了，果不完有时候发越。
1: 采摘过程中手法轻柔细致，避免果皮磕碰损伤，连同果柄一同采收，最大程度保留果实完整度，也更利于长途储运。
2: 摘果啊，基本是把这个果瓣摘，就是说不上果，保险。
1: 梅枣樱桃什么时候才算成熟才可以采摘呢？于叔介绍说，颜色红到发紫色、黑紫色，就说明可以采收了。
2: 现在标准就是大红带紫。
1: 这大樱桃种植的良好前景，2014年大学毕业的刘怡林放弃了在校当老师的机会，回到了家乡，帮助家人一起种植大樱桃。
4: 我回来以后呢，就觉得变成地灌、控水、控肥这种形式的，使大樱桃品质提高了。然后糖度提升了，控温这方面的就是利用数字化控温。
1: 通过学习改良种植技术和果园数字化管理，从2014年至今，他家樱桃种植面积由最初30亩逐步扩建至60多亩，不仅总产量实现翻倍，樱桃品质也大幅提升。
4: 这一大球果里，咱现在看能有30来个果，那里边整体来看就能有个5-6个果，它有的是有坏果，比往年要还好很多。算出来应该是15%到20%的残果率，正常来讲，它残果率会达到30%到40%。今年这个整体气候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产量同比去年能增长10%吧。
1: 大连雨热同季，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大，所以樱桃的糖分得到了充分积累，能达到18至25个糖度。与此同时，大连地处北纬39度黄金种养之带，核心种植区以棕壤沙壤土为主，有机质含量高，透气保肥，特别适宜樱桃根系生长和营养吸收。在涉事樱桃产区，哪怕外面冰天雪地，棚里也依旧是春暖花开，靠的就是传感器实时监测、手机控温、浇水、卷棉被等智能设备的定温护航。
4: 气温高了，主要是要控制好它的温度，让它温度低一点，然后晚上让它温度比白天更低一些，然后让它温差在14度以上，这样的果子这个糖度会更高。
1: 4月中下旬，暖棚大樱桃渐渐进入采收尾声，即将下市。那么5月份以后还能吃到大连大樱桃吗？别担心，各种设施大棚技术的发展有效拉长了国产大樱桃的供应周期，让更多人能品尝到大连大樱桃的清甜风味。
4: 你像我是说这个

0: 就是这三个棚啊，能看到这三个棚属于暖棚，它是有后墙的，然后面朝南，这个暖棚有后墙以后啊，包括棉被这方面的保暖性比较好，所以暖棚。然后你看那一种啊，就是它没有后墙，它两面都是这个大膜的，就是面朝东和面朝西两面的，它属于冷棚啊，这个情况。
1: 暖棚的大樱桃因为温度可控，每年率先上市。那么冷棚里的樱桃现在长多大了？多久能供应市场呢？
0: 一个冷棚啊，能下到七八千斤果。这冷棚相当于两个暖棚。现在它已经挂果应该是两个月了。它这个果形挺长的，将来以后可能长大果。如果长的是圆形的，它长就比较小了。因为它这个樱桃是一个向上拉伸的，它要是圆形它就长得就小。现在冷棚产量我看是相当不错的。
1: 刘怡林家冷棚里的樱桃再长一个月左右就可以上市了，正好弥补暖棚樱桃的空缺。
0: 水果就是要赶这个时间差，暖棚卖到4月20号以后不能叫它没有果子卖啊，就有人研究出来这个冷棚。冷棚在卖完以后到陆地，它不又有空档期吗？就有人研究出来寸盆，然后就陆续的让这个大樱桃从2月10号一直到7月20号一直有樱桃吃。
1: 近两年随着国产大樱桃名气越来越响，根本不愁销路。随着智能化设备覆盖率逐年提高，产出的大樱桃品质也越来越好。
2: 气象站哈，它下面有这个土壤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土壤的温度、湿度、EC 值、pH 值，还有氮磷钾。上面有监测空气的温度、湿度、大气压强跟二氧化碳浓度，还有一个苗情检测，它会每半个小时收集一下数据，每个棚都有。它所有的数据都传输我们这个平台上。
1: 这些智能化的设备逐渐成了四平樱桃产业的标配，未来甚至将会实现 AI 指导农民种大樱桃。
2: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采集了2年的数据，通过这个收集这数据、分析数据，未来建立大樱桃的 AI 生长模型，然后最终用这数据指导生产，提高我们的产量跟质量，怎么精准让我们糖度更高、品质更好、硬度更好、裂果更少，应该我觉得至少得3到5年吧。
1: 在樱桃园里，种植户成了自家樱桃的代言人，忙着向全国的网友介绍大连大樱桃。
3: 超大的销量，一天大概在几百斤，从现在开始到5亿，陆续销量会更高一点。
1: 国产大樱桃在线上销售时，按照进口车厘子的分级标准销售，特级果对应的是 4G， 一级果对应的是 3G， 二级果对应的是 2G， 三级果对应的是单 G。
4: 很大很沉，那我们来看一看
5: 它能有多少克呀。就是净重
3: 在16克往上了。
5: 16克往上。哇，你一掰开这个汁
3: 水特别特别足。
5: 测试一下，哇，这个好甜呀。这个是18.1，
3: 特别甜了。正常西瓜大概14到16左右。
1: 随后崔彦超继续用测糖仪测试了其他等级的樱桃，测试结果他家大樱桃糖度在15至16左右，略胜西瓜一筹。
3: 14往上的都很甜。樱桃因为是吃起来口感又脆又甜又新鲜的，而且价格相对来说比其他水果更高一点，单钩和双钩大概在60到80左右，然后三钩到四钩左大概在90到100左右。
1: 科技托举了大连樱桃的稳定品质，而这份从枝头到舌尖的奔赴，还需在分选与包装的分秒之间急速送达每一份鲜甜。
6: 我们现在流程是凌晨向棚里采摘，然后采摘回来我们在现场当天分拣出来，然后当天发到全国各地。我们基本上是到今天晚上就能到全国各大市场，然后商超电商的话我们今天也会发出去。
1: 清晨收购回来的樱桃会按等级分选，并且选果时的温度也要控制在20摄氏度以内，确保流通到市场上的果子每颗都是精品果。
6: 把这个产果就是有一种小裂口啊，或者不够脆不够硬，然后我们就是虽然它很大没有生，但是它稍微有一点点手感了，就是我们一捏它有一点点软度了，我们这种就要挑出来了，然后我们保证我们发出去客户吃到是嘎嘣脆的，保证它的新鲜。
1: 今天这批要发往省外的梅枣樱桃价格是多少呢？
6: 18克以上的我们叫果王，然后这是

0: 15克以上，我们叫特等。然后这个是12到15克的，我们是一等。然后这个是10到12克，我们是二等。然后8克以上是三等，6克以上是四等，我们都是区分好的，一个一个称出来的。我们是一等、二等、三等，这是属于常见，就是流通货最多的。果王一般就是60，像这种特等的，一般就是50到60中间。然后这个一等就是50块钱左右，然后二等果40到50中间。因为我们这个果呀，每天价格都会有浮动，所以说大概就在这个区间之内。
1: 随红节价的樱桃多数发往批发市场和生鲜超市，工作人员正在抓紧挑拣发货，一刻都不敢耽误。
0: 这个是5斤装的，我们是发往市场的。然后这个是2斤装，我们也是主要走市场的，走一级市场。这个也是发往市场的，然后一级果，这种是发往超市的，都是礼盒装的。这个一盒是1斤半，然后我们就发往超市。我们现在主要城市有北京啊、成都啊、重庆啊，有很多了。现在我们现在装这个是发往高碑店市场的，然后我们这个礼盒，然后直接中午的车，我们晚上就能到达高碑店市场空运，然后我们就会装车发往机场，然后我们直接空运到达上海。像很多南方城市，我们大部分都是走空运。
1: 记者随后来到了位于河北的守恒高碑店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这里是京津冀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市场，各类瓜果蔬菜从这里分销到北方13个省市自治区。这里的国产大樱桃的销售情况如何呢？
2: 鹅巴梅枣，鹅巴是这种的，黑的，它是把长的带尖的，梅枣是平头的，它口感要比梅枣的甜，肉质要脆一些，里面的果肉是黑红的。
3: 那我们的这个梅枣它不是能达到20个左右的糖吗？
2: 这是达到28、29、30多个糖，它肯定要比梅枣高一些糖度。
1: 储蓄家销售的大樱桃就来自大连，这种俄罗斯8号大樱桃是从俄罗斯引进的优质大樱桃品种，糖度高，色泽深，个头也大，最大的能长到30克，是樱桃中的高端品种。
2: 这个是最大的，120左右。
3: 单果克重多少？
2: 25克以上，就是比去年稍微便宜一点点，但是今年销量比去年高。梅枣小苹果也比去年稍微价钱稍微低一点，但是销量比较高。
1: 隋红霞是市场里最早一批做国产大樱桃的商户之一，他家的大樱桃一直卖得很好。
2: 大连的樱桃呢，它的口感好，它的个头大，它的亮度鲜度都好，所以说它有很大很大的优势。
4: 果子上面全部都是带点儿的，这个是好货，这就是满天星带点点的。完事儿，它的把子特别绿，又短又粗，这种货它就特别甜，而且你伸手摸一摸，嘎嘎硬。
2: 樱桃它跟大小没关，主要就是以颜色为主。
1: 隋红霞的档口主要卖的是来自大连瓦房店市的樱桃，樱桃每天都会在早上4、5点钟到达市场。哥点，这款春日序曲蛋糕能否打开你的味蕾呢？
5: 现在正在制作的是樱桃可颂。首先呢，可颂它呈现牛角形，反复折叠面团加黄油起酥形成的一个千层酥面团，口感比较酥脆蓬松不油腻。在制作的时候呢，在中间夹上奶油和新鲜的水果，既有面包的麦香，水果的清甜，也有奶油的奶香浓郁。
1: 将打发好的奶油均匀灌入可颂内，再点缀樱桃加以装饰，樱桃可颂精致好看，口感香浓。樱桃自带的果酸刚好中和酥皮与黄油的油腻，入口层次丰富，清甜爽口，甜而不腻。梅枣樱桃还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6: 樱桃肉呢，是大连几代厨师的传承下来一道老菜，在大连是比较有名的。在大连呢，樱桃肉呢就代表了像东北的锅包肉是一个道理的，也是一个酸甜口的一道菜品。
1: 脆甜可口的樱桃与五花肉能碰撞出什么滋味？这道老菜樱桃肉可是大连人吃不够的味道。

0: 是岁月变迁中最难忘的回忆。
1: 肉呢，必须要选的五花肉，五花三层呢，它吃起来炸的不会让里脊肉那么干，然后还有五花肉的白肉的肥肉出来的油脂那么香，啊，香酥嫩才能出来这个口感。切这个硬脑肉呢，讲究的是要板凳块。
0: 将猪五花改刀，顶端要改切出来一个小十字刀，然后再切断成一个1.5到1.8厘米的肉块，这就是大厨口中的板凳块。这样改刀后的肉在腌制时更容易入味入烫等多种效果。小小拼豆拼出的是图案，更是简单的快乐。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拼豆相关商户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实现了翻倍增长，拼豆等多个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增长超10倍，搜索热度 TOP 五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武汉、成都、广州。人群结构上，00后参与度更高，其中20至25岁人群占比最高，接近37%。在湖南长沙高桥大市场里的这家文创店，一进门就是拼豆体验区。
2: 因为现在拼豆的话比较流行嘛，然后我也自己今天选了一个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图案，然后自己来坐在这里拼，能拼完就更大的感受就是自己很有成就感嘛。
3: 因为我觉得很解压，然后又非常实用，很可爱。然后我刚刚已经拼完一个了，很可爱吧？花费的话，我觉得很实惠，39.9块可以玩一整天。
4: 其实这种我觉得有一种像是练字帖的那种感觉，然后一方面你可以沉浸在这个世界里面，另外一方面的话也可以就释放压力吧，应该叫。
0: 在长沙，甚至还出现了新型无人自助拼豆店。
5: 拼完之后，是你把豆拿过去，在那个自助熨烫机那里，按照它的流程盖一下布，然后按一下那个按钮就可以了。然后这个跟其他的拼豆店唯一的区别就是没有个人站在那里，他帮我们烫这个流程。你自己来试一下的话，会发现你跟着他的流程来做，没有什么不一样，也很简单，操作起来没有那么想那么困难。
0: 烫豆是拼豆制作中至关重要的一步，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大，各种拼豆的工具、烫化机等也在不断升级，智能烫化机销量迎来明显增长。
6: 目前其实我们这烫化机系列的产品大概销售也
0: 爆发后，豆子的颜色与材质也在持续创新升级，
7: 包含了温变啊、光变啊、夜光啊、高透啊，能满足广大玩家的需求。
8: 拼豆呢，现在呢国内市场的规
9: 榫卯里边有榫卯的结构，是不用胶水。
0: 除了这个猫爬架，小张还为他们亲自设计并用 3D 打印了农场主题的两个碗。所有这些宠物用品都是小张在他的核心创作空间完成的。一开门，几排整齐的 3D 打印机让人眼前一亮。
10: 这全都是打印机？
9: 对，就是最早2023年的时候，我们买了一台机器之后，然后因为在那个 MakeWorld 上边，我们去分享模型，大家下载的话，然后会给我们一些积分的奖励，然后我们拿积分又可以去换取这个新的打印机，所以我就一台一台的就慢慢累积起来。
0: 在这个家庭打印间，像这款机型一模一样的有9台，此外还有2台更大尺寸的专业机型。小张为什么要购买这么多打印机呢？
9: 因为我做的东西是家用的，然后都特别大，可能一个模型要打印100个到200个小时，这样的话我把它每个分件分布到每个机器去打印，这样的话我比较节省时间。
0: 十几台 3D 打印机的总价大约要50000元，但是小张告诉记者，购置这些设备他仅仅花了5000元，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0: 这台是最开始买的？
9: 对，这台机器我已经用了将近9000个小时了，没有修过。
10: 当时买的时候多少钱？
9: 当时买的时候大概是4000多块钱。
10: 4000多哈？
9: 对。
10: 然后你一共也就投入了5000块钱？
9: 对，后边的材料投入
10: 啊，反正就是这一台相当于启动资金。
9: 对，
10: 自己投入了一点启动资金，后来这些全
9: 都是靠他换回来的。
0: 原来小张通过自己设计 3D 模型分享在相关平台上可以获得积分，而且用户下载的越多，他得到的积分就越多，这些积分可以在平台上换取更多的打印机以及打印耗材。如今的家用 3D

0: 打印机操作也十分简便，无需手动调试，用手机即可一键打印。简单的一个手机支架，只需要一小时就可以打印完成。3D 打印不仅便捷，成本也十分低廉，日常小物件花费极低。
1: 我们看看这个手机支架，成本是多少钱？
2: 32克。
1: 32克。
2: 一块一毛二，
1: 然后加上电费可能1-2毛钱，就是说不到1.5块就可以打这样的一个手机支架，而且想打多少打多少。
2: 对，
0: 自从买了 3D 打印机，小张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投入5-6个小时进行 3D 打印创作，近1年半来从未间断，累计设计模型400-500个，在平台上分享近200个，在业内已经小有名气。对他而言， 3D 打印不仅是爱好，更是把想法快速落地的快乐源泉。
1: 你白天上班？
2: 对。
1: 只能晚上做这些。
2: 对，起来赶7点多的班车。
1: 那每天能睡觉的时间可能就6个小时，那不困吗？
2: 可能兴趣爱好驱使着我去做这件事儿，它是一个正向的反馈，所以就没感觉到那么累。它能帮我把我的想法去很快的实现，因为我想到一个很好玩的东西，然后我就可以建模打印，可能从我有想法到我出来实物可能只需要5-6个小时，我就完成一整套的闭环了，然后我就又再分享上去。
0: 随着 AI 技术融入， 3D 打印的门槛进一步降低，普通人也能轻松实现造物自由。像这个卡通小人儿，就是小张通过 AI 生成的，上传到图片生成器后，一键 3D 建模，最终通过专业软件一键切片就可以打印出来了。零基础的普通人也能快速体验造物乐趣。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像小张一样，用 3D 打印点亮生活，在动手创作中感受科技带来的无限可能。北京丰台的建筑设计师任杰有一个5岁的儿子和1岁的女儿，他利用 3D 打印把自家客厅变成了小型造物工厂，专门给孩子打印各种玩具。2024年8月，任杰购入第一台 3D 打印机，不到2年时间，他已经独立设计出近30款作品，小到玩具摆件，大到场景模型，每一件都独具匠心。
1: 他现在正在打的是什么？
3: 他现在正在打的是我给孩子做的一个玩具，然后其实就是一个那个仿照的一个粘毛的滚子，然后就是因为他是那个我们家孩子当时老是去啃那个床上粘毛的滚子，然后就是我也是怕不安全嘛，所以就仿照那个滚子做了一个玩具，然后因为它可以滚，而且又很黏，然后所以就是上面写了几个字，就是财源滚滚，好运年年。
0: 而这个小夜灯
4: 要用复杂工具完成的一些事情来满足自己的情绪，我想可能这是一种体验式的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一个形式。这3个实际上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是具有社交功能，一个是具有传播功能，第三个是具有的功能性。
0: 专家还提醒年轻消费者，情绪消费作为近2年发展起来的新型消费，与传统的实物消费有很大不同，市场还不规范，需要小心消费陷阱。
4: 整个这个市场规则怎么来初步的完善，而且能够什么合规，而且质量保证。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创意啊，因为这种现在这种创意的这个产品，这个出来以后知识产权保护存在非常大的问题，很容易同质化，那么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所以这个实际上对于我们的监管部门来讲，知识产权我们怎么来保护的问题。平时消费的话，这个有冲动性，有成瘾，还有一些攀比的心理，所以怎么呢引导这些年轻人不要成瘾，把它作为什么的，作为是一个缓解压力一方面，不要完全依赖于这个东西是非常大的事。其实什么事物消费是看得见的，但是情绪消费它可能会出现一些那种一些比较这个不规范的或者欺诈的一些行为，怎么来规范市场的问题，怎么来规范这个平台的行为，规范这种社交媒体的行为，还是要把这个 情绪消费或

我们更多的场景、更多的产品、更多的功能要结合起来，把我们的前端消费可持续发展，可能是这个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说服务消费、消费升级的一个方向。

0: 南，然后在像乌江画廊啊，还有拱滩古镇呐、啊，哎，真的是穿梭一下哈，就会觉得特别的美。再说呢，在重庆市区哈，有那个洪崖洞，还有解放碑，包括呢磁器口啊，还有那个就是叫可以吞得下的那个啊火车的那个叫李子坝，对，都是很不错的地方哈，真的是挺好玩的。我为了这样的一个推荐呢，还专门去了一次重庆，把整个线路呢做了一个去了解啊，并且酒店也好，还是景区也好，都已经是踩过线了啊，还是蛮有点意思的。大家跟上这个脚步哈，你也是可以能够一路繁花游五龙，万般风情交阿依。我们这个旅游的行程当中呢，最主要的哈，还会给大家设置一些特殊待遇，这个可能是你去各大旅游团呢是没有的一些机会啊，体验的机会。比如说我们这次呢去苗乡啊，叫做蚩尤九黎城啊，非常好看的一个建筑啊，然后它是苗族的一个风格，然后在这里面呢有很多的苗家的这个博物像是博物馆一样的哈，一些文化的这个介绍啊，包括呢一些物件，包括苗族人的生活起居的介绍啊等等，都是可以去了解一下的。最主要的呢，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可以免费的去穿他的服装，体验一下苗家人的造型，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和场景之下呢，去拍一点这样的照片，哎，是不是真的是好感受哈？很多的旅游呢，一些朋友都会知道哈，都会有那个叫旅拍，是的，那这个旅拍呢，我们就已经把服装给您安排好了，然后呢我们还可以随行的这个工作人员小伙伴还可以帮大家呢去拍拍一些美照，在你的手机里面呢一定会留下让你啊深刻印象的这个旅行。是的，每一次啊大家都会觉得，哎呀，跟团游呢都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到了景点就拍照哈、啊。这样的一个行程我们安排的过程当中，当你打开手机的时候，满满的回忆还有一些精彩的瞬间都可以能够让你记住，跟着江苏广播出游，那就是不一样的体验咯。在这次的一路繁花游五龙的这个活动当中呢，而且可选的日期非常之多，我们从8月1号、8月15号、22号、29号到9月2号、9号、16号、23号，8、9两个月的时间哈，都是可以来进行这个选择的，而且暑期之间呢是不加价的。这有些朋友呢可能会在想，哎呀，我躲过热天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去？哎，要小声的告诉大家哦，郭郭在9月2号的时候哈就会带队去重庆游五龙。哎，这一次的这个行程啊，真的是我踩线完了以后回来，充分的有信心啊，带着大家一起玩，一定是非常的 happy， 所以郭郭说我也要去。我
1: 常情绪状态都跟着受影响，长期失眠，越熬越伤身，越拖越难治，千万别再硬扛。皇室玉容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啊，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今天皇室玉容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推出这一场夏季百日专项的调理活动，就是帮大家趁着夏天黄金时节改善一下多年的睡眠老毛病。原价199块钱一盒，今天前100名拨打福利热线1块钱就可以领一盒，到货后付9块钱的运费，总共10块钱直接领回家。这还没有完哦，想趁着这个夏天把睡不好的老毛病好好调一调的听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立省一大半。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古人讲究顺时养生，夏天阳气足，人体代谢快，吸收效率高，夏天调理一天顶得上秋冬调理2天，是全年修复睡眠调理脏腑的黄金窗口期。趁着盛夏好时节，花小钱高效率，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身体修复滋补的好办法就是一夜安稳深睡。今天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给大家一次绝佳的翻身机会，品牌郑重承诺，未拆封产品30天不满 满意，全额退款，无套路，可放心。目前名额正在快速抢空，错过再等一年。拨打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抢占10元体验名额，锁定

0: 2.5折调理特权，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到天亮。400710-5500，400710-5500。
1: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
2: 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清凉一下，一路繁花。是的，那现在呢，我们也是通过大蓝鲸互动的方式哈，来跟大家聊一聊清凉一下，你准备在这个暑期去哪里游玩呢？来跟我们聊聊吧，你有什么样的计划？你有什么样听到了我们重庆游的有什么想法呢？说到这个一路繁花游五龙，万般风情教阿依，其实呢我们特别选到的哈，也是重庆人当地特别想去的这个五龙，是很凉快的。说有很多的当地人呢，在天气热的时候哈，都特别要去选几天啊。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呢，还会在那儿买一个避暑山庄，也就买一个房子嘛，然后在那边呢住上一段时间啊。然后这个五龙呢，确实温度哈，基本上都会比市区呢要这个温度会低上个5到8度的样子。所以基本上你如果说到户外的话呢，阴凉底下，你的就是树荫底下，你都不会觉得特别的晒。最主要哈，这个五龙有一个天坑啊，它真的是入画奇境，特别的美。首先呢，像那个满城尽带黄金甲也是在这儿取景的。因为那个取景的地方呢是一个驿站啊，以前嘛，古代的时候是一个驿站啊。然后呢，就到了那个地方，你进去以后，哎，你也会看到啊那种古建筑。然后抬头一看啊，真的能够感叹这个大自然的鬼斧成神工。然后一路走过来以后呢，你真的是会觉得这种山间的那种水滴也好，还是说那个叫崖口的那个洞口啊，各种样的这种造型，有大拇指的造型，有月牙弯刀的造型，你都可以留下哈美好的照片。还有最主要的呢，是进入天坑的时候有一个360度垂直旋转观光电梯，所以啊，在上这个电梯的时候，还要教大家一个小小的技巧，就是让人家先走，你站在最后啊，你别以为好像，哎呀，我上这个电梯上迟了，会不会看不到那个垂直电梯的那种震撼力了啊？根本不是，它是旋转的，所以呢，你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9: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1: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9: 安琪、

0: 锅锅陪您乐开怀，
1: 我们中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2: 8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银铃大舞台，我是安琪，非常感谢所有好朋友此刻的关注。您可以呢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我们 Love 互动当中，也是可以跟您聊一聊啊，清凉一下，您准备去哪玩呢？刚才呢一直在说啊，重庆游，哎，有多少人去过重庆，有多少的这个旅游心得，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其实最近呢我们江苏广播呢在推出不同的线路，刚才说到的这个重庆游呢是2980元，这个价格非常。
3: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今天面向听众播报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哦，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1个月，如果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联系咨询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2: 好，在这样的时间当中呢，哎，也是把这样的一些健康福利哈，然后送给大家，也希望朋友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去真正的感受到我们对大家的一份关爱吧。好，那此刻呢，也是要跟大家接下来分享到的是我们的银铃故事。今天呢，我特别邀请到了舒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给大家呢一起说一说这个感人的故事。好，进入今天的银铃故事。

台正在播出。好，这样的感人的故事哈，讲完了之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银铃大舞台当中。哎，也跟大家呢说一说，我们其实这样的一档节目呢，不仅仅是在线上可以能够聊到很多的一些银铃朋友关注的啊，这些唱歌跳舞的哥哥姐姐们的风采，同时呢我们在线下呢也是有一个非常欢乐的俱乐部，江苏广播九九俱乐部，可以提供大家排练的场地呀，唱歌的一些设备啊，包括就餐啊，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场地，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九九俱乐部来了解更多的一些活动的详情。我们在线下呢开展着饮食、运动、睡眠、情绪，这也是健康的四大基石，来给大家做更多的一些啊这个生活的健康生活方式的指导。是的，每些有很多的朋友哈都会知道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是才能是健康的保障，但是让他开始做或者是让他行动起来的时候呢，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做健康的小白，至少你要知道我吃这些东西是为什么，我运动啊，身体有怎样的一些感受，我的体检指标如果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应该在哪些方面哈去更多的努力，才可以让我变得更加的健康。所以在中医养生的这个兴趣的分享当中呢，我们设置了很多的系列活动，大家有兴趣的话呢是可以来关注一下的。我们有科学均衡的食疗，还有中医给大家呢来做这个健康的运动指导，包括穴位助眠改善睡眠的，还有一个就是舒缓压力的各种样的分享。这些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省级的三甲医院副高职称以上的医疗专家，清理街越变越美的主题，您都可以来跟我们了解更多详细情况哟。

此刻的收听啊。现在呢，我们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呢，也看到有朋友哈在留言啊，这个清凉一下，准备去哪玩？这个有朋友呢也是在说啊，哎呀。是吗？我中奖了吗？还会有是有中奖的是吗？这怎么有一个留言说中奖？我没有中奖哈，我没有这个奖品发放。好，这个叫张孔丹的留言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当中来了啊，看样子也是非常关注啊，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大蓝鲸视频直播的一个互动，各位也可以了解一下。好，我再说一下哈，我们江苏广播99俱乐部的欢乐的这个咨询电话啊，8223-0700 8223-0700，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线下活动当中跟安琪来见面聊天咯。好，非常感谢所有好朋友此刻的收听，今天的银铃大舞台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安琪，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啦。

0: 叫一边贴三伏贴，双管齐下，关键是拿两样还不到200块钱。感谢您的支持，我们的南京同仁堂足浴包也是热销的产品，36味中草药，睡前泡一泡，解乏又养生，再搭配上。
1: 现在是下午1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钢铁双龙共舞泉州湾，双通道跨海大桥串联适宜文脉，火爆出鞘的三荒，南洋风格骑楼，海洋世界探秘深海奇趣，大桥串起沿线黄金旅游线，大桥赋能旅游，激活两岸消费活力，消费主张。

福建省泉州湾上有一个双通道的跨海奇观，有两座跨海大桥并肩横跨海面，一条是福厦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全长20.287公里，让坐着高铁看大海成为现实。另外一条是泉州湾大桥公路桥，这条跨海公路大桥南起晋江市，止于惠安锦水，全长26.7公里，通车后使泉州湾南北两岸实施至台商投资区通途坦荡，两桥确保高铁能以350公里时速安全穿越海面。2023年7月，大桥

0: 米的一个可以睡觉啊，可以泡茶的一个功能。然后像这一间的话，它是床是正对大海的，所以你睁开眼的话，直面很直观，可以看到大海。这一间叫海角，那这一间为什么叫海角呢？给你一下，这边整个的一个大礁石，我们给它做了一个保留，然后在这一部分挖了一个泡池，我们的水都是海水，然后去做一个加热，所以我们都可以泡一个海水澡。
1: 落地窗外，大海波澜壮阔，而另一侧，林雪岩石与翠绿植被交织，尽显自然原始之美。
0: 海景房的话是在1000多到2000之间，因为不同房型它价格不一样。那你比如说淡季的话，我们可能是700-800啊这样子区间。大桥起来的话，大概会给我们增加20%的一个客流量。我发现啊，现在厦门、漳州那一块
1: 的290.79万辆次，货车通行量达到2025年的86.66万辆次，通行规模进一步扩大。跨海大桥便利了跨海交通，吸引源源不断的游客前来观光，让出行游玩更加高效便捷，也顺势带火了沿线各类文旅业态。泉州湾大桥南段的石狮是三面环海，海岸线绵长。这艘在海边停靠的游轮于1999年建成，如今借交通红利焕发新生。
2: 我们这里交通现在十分的方便，每年这样增长20%到30%。石狮都是以我们沿海大通道为主，这里景点都在我们这沿海这边。那我们这边的船也是就有体现这个打卡的价值。
1: 走进船体里，仿佛走进了海底世界。
3: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是一个类似于海底隧道一样的地方，我们的上方呢全部都是透明的玻璃，而且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不同种类的鱼在我们的旁边，在我们的头顶上方在游，特别的梦幻。
1: 走出海底隧道，表演区域同样挤满了游客。
3: 哇，这么两个人鱼呢，他们就有很多个鱼在一起共舞，真的是一个画面特别赏心悦目，而且他们还有一些舞姿。
4: 石花膏，它是一种海草，叫石花草，熬制冷却之后呢，就会形成一个的冻状。
3: 虽然叫这个刺果汤啊，但是它的这个可以选择配料真的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它有这种鲜果，然后它还有一些豆类，然后它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像我们那个芋圆啊、紫薯啊、香芋啊，还有很多豆豆。
4: 是标配是什么？我们真的觉得就是你喜欢吃什么就往里加什么，那就是你的标配。
1: 四果汤，清润甘甜的石花膏打底，搭配琳琅满目的新鲜配料，淋上清甜蜜水，一口解暑降温，藏着闽南盛夏最惬意的市井清凉，更是闽南人刻在记忆里的夏日味道。
3: 很爽滑，对，这个就是我们的石花膏。旅游的时候感觉会很炎热或者是很闷热，然后很燥的时候你来这样一碗就感觉消暑降温，而且这个很开脾胃。
4: 是
1: 泉州藏着数不尽的地道风味，小吃多样，滋味鲜活，满是市井烟火与古早匠心。从早到晚，街头巷尾，每一口都是闽南与海丝交融的独特滋味。泉州湾跨海大桥连接的是岸，更是生活与烟火。寻瀑簪花，滨海度假，大桥的便利交通。
5: 枣栗，桂花香特点是枣熟，吃起来有桂花的香味。桂花香，它这个表皮是平的，平平的，早熟品种都不带刺，核大。那时候一天就1-2000斤、2-3000斤，量很少。那时候别的园的量也很少，全陵水它一天也出不了20000斤货，所以价格很少。
1: 现在桂花香开始大量上市，价格逐渐回落。
5: 我们在原产地采摘，在这里采下来一斤，果仓过了秤就是15块，去年要达到20多块。
1: 张刘彩介绍说，荔枝产量有大小年之分，这和气候的变化规律有很大关系。
5: 暖冬就属于小年，冷冬就属于大年。像今年现在小年暖冬，它开花有了，这个开了，这个还没开，它会出现穿插不齐。
1: 刚刚摘下来的桂花香荔枝被迅速运往分拣中心进行分拣，遇冷打包装车，荔枝鲜果从离开树。

0: 时到完成分拣打包，最长不能超过24个小时，超过24小时，荔枝的口感就会下降。分拣的第一步是挑出不合格的果子。
1: 像这个呢，就是因为个头不够大，他工人不小心采摘下来了。这两个呢，就是因为颜色不到位，口感还没达到标准，要求是18克起，而且一定要3。
0: 每一车即将出岛的荔枝都必须经过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这是荔枝出岛必不可少的通行证。
2: 农药残留的快测检测方法，它最快的话就15分钟能出结果。甜头的也需要检，然后出岛的也需要检。甜头的就是属于常规的检，出岛的话就是需要检测完然后再出这两个报告。司机要持有这两份报告才能出岛，它一共是有一份报告单，还有一个小的合格证。
0: 万宁市的大帽镇地处北纬18度的黄金纬度带，阳光充足，气候温暖，适合荔枝生长。早熟是大帽荔枝的一张名片。
3: 我们万宁市大帽镇呢，地处北纬18度的一个黄金纬度带，所以呢，它我们的荔枝具有一个早熟优质的一个特点。它基本上能够比广东、广西这两个地方的荔枝早上市20到30天左右，所以呢，它能够抢占我们全国春季的空白期。
0: 来自湖南的种植户雷渊平已经在万宁大帽镇种了11年荔枝，
4: 一起上来了。
0: 集中上市必然导致价格跳水，张世武预测妃子笑的价格可能会从现在的25元一斤一路跌到后期5元左右。而桂花香作为最早熟的品种，3月15日上市时曾高达60多元一斤，如今已经跌到13元上下，预计后期平稳在12元左右。在大帽镇有一位1998年出生的年轻人叫邱虎光，他大学毕业后进了央企工作了2年，却选择辞掉稳定的工作回到家乡做荔枝电商。
5: 2020年那四年是一个大丰产年，所以整体的价格那时候才下到了2、3块、3、4块钱，所以我就觉得这么好吃的一个品种为什么就不能说卖到一个好一点的价格呢？所以那年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是可以后去做一个探讨的。
0: 今年他的电商生意开始有了起色，每天能销售1到2万斤桂花香，全平台每天300到400单。他把荔枝分成3个等级，
5: 一个是果王22克以上，然后一个是正常的大果是18到22克，18以及16克以下的我们算出来一个小果，销量最大的是我们的一个大果。
0: 临水黎族自治县和万宁市的荔枝种植户都反映，今年气候异常导致海南北部的荔枝提前上市，冲击了南部荔枝的价格。那么北部产区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从临水万宁一路向北，记者来到了海口市的荔枝果园。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的王路里种了20多年荔枝，品种包括桂花香、妃子笑和仙桃荔。他介绍，今年海口的荔枝比往年提前了15天上市。往年海南荔枝从南到北依次成熟，临水、万宁最早，海口最晚。今年海口荔枝成熟期大幅提前，与南部产区撞车，提前上市对海口果农来说是利好。王路里坦言，这确实会冲击南部产区的价格。王路里最得意的品种是仙桃荔。
6: 仙桃荔是用无核荔和荔枝王嫁接出来的。仙桃荔品种是个头大，我们平均一个果的话要达到60克左右，它特别嫩，而且有特别好吃的香味，它吃下来呢是爆汁的，而且它的价钱昂贵，要达到单斤40块钱左右，在电商网上卖的话600多块卖够。
0: 仙桃荔不仅好吃，产量也高。王路里指着一棵树说，这棵树上同时长着妃子笑和仙桃荔。
6: 比如这棵树这里也有仙桃荔也有妃子笑，还一棵树中接住了2座果，因为受到海风影响的话呢，原来是用飞起跳来当主机嫁接了仙桃荔，还有海风打后呢，因为银幕是妃子笑，它现在又长出妃子笑来，妃子笑结果是坐果连连。
0: 三门坡镇是

0: 海南全省连片种植荔枝最大的乡镇，全镇荔枝种植面积达到6.82万亩。这里的荔枝品种主要有四种，
1: 传统的北极笑，还有这个白糖樱，针对的是我们的桂枣荔，还有我们这新桃荔。北极笑的这个荔枝的占比的话，是大概占了

对玩水，还是单人体验水上运动，都可以找到适配的好去处，一站式的来解锁历解十度的清凉体验。所以如果说你还没有安排好明后两天的行程，接下来的时间请听刘凯细细说来。这些地方听起来就觉得很凉快。首先要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咱们高淳固城湖啊，水漫城那边藏着树荫环绕的溯溪道，那再搭配雾森系统持续的降温啊，这个洗街踩水、水枪大战、捞鱼钓虾、手摇船、皮划艇项目是全天开放，周末还有专属的加码水仗狂欢。那在江北珍珠泉度假区，他们呢是依托了天然山泉所打造的加勒比海盗主题的水世界，还有造浪池、滑道，包括

没错，你爱夏天吗？17:07，这里依然是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开心会生活。天气这么热，一起来说一说你的避暑好去处啊！各位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搜索“文道刘凯旋”的凯，找到刘凯的主播浩杰的点一下关注，一起来聊一聊。当然，开场的时候已经总结了，那跟大家来分享了一下，最近天气比较的热。如果明后两天周末天气也不错，咱们选一处避暑的好去处去玩玩水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刘凯继续和你梳理一下南京各大玩水点位实用的出行信息。

0: 题，刚刚一口气跟大家说了那么多啊。首先来提到的是高淳固城湖一字水街洗街玩水捕鱼手摇船活动呢，会一直持续开放到八月底，差不多暑假结束吧。每天下午的1点钟到18点啊，就是6点可以入场，每周16点啊增设水仗专场，各位就是下午的4点钟，那遇上雨天活动会临时取消，各位也要关注一下天气。出行之前呢，可以啊拨打相关平台的电话来了解一下。那珍珠泉天然泉水呢是自带凉意的，玩水之余呢还可以观赏到珍珠泉冒泡的独特景观，老少皆宜。那唐山欢乐水世界今年新增了南洋风泰式突突车打卡点，而去过泰国的朋友都知道啊，那边有个特色就是突突车啊，夜间夜光漂流，风雨感也是拉满，白天玩刺激的滑道啊，到了傍晚天快黑的时候灯光流水，感觉不错。那银杏湖乐园呢兼顾了休闲与热闹，平缓的城堡漂流适合低龄的小朋友，那中国龙大冲刺满足喜欢刺激的游客，每晚呢还有浪漫的烟火秀啊，玩水结束还能够打卡夜景。那华昌龙谷水世界主打的是室内玩水，这个真的不错啊，很多朋友呢是怕晒的，当然我们要做好防晒嘛。那你在室内玩水，那不怕日晒雨淋。那7000平的超大的造浪池，随时可以体验冲浪的乐趣。还有多条竞速滑道、亲水水寨啊，适配全龄段。那龙出没乐园呢，主打的是山林穿越漂流，沿途大多很多的弯道、落差以及隧道，全程可以沉浸式的打水仗。出行记得备好换洗的衣物啊，包括防水袋，还有涉水鞋。你看这一些玩水的点位呢，覆盖了高淳、浦口、江宁、汤山多个片区，那可以近郊一日游啊，也可以安排短途的全天出行。那不管偏爱安静的环湖休闲，还是喜欢激烈水战、刺激漂流，都可以按需来选择。我相信不少朋友心中啊，现在已经有了心仪的消暑地点。再一次提醒你，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一说你私藏的避暑好去处。可以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水上乐园啊，也可以是小众的山林、免费的溯溪，还有湖边的绿地，都欢迎你来说一说。我看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当中已经有朋友过来打卡了，当然张天丹留言说他觉得最避暑的就是家里开上空调之后，确实挺舒服啊，尤其是天气如果真的非常非常热的话，很多朋友会想说哎，那就不出门了吧。好，接下来的时间啊，再跟大家说一说那、啊、玩水，那、啊、其实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在夏天，尤其是高温天的消暑方式啊。南京的各大景区呢，真的是精准的抓住了夏日的需求。今天啊，看到了一个公众号在分享说，南京又开始打水仗了，哎，说的就是这一些地方，所以我也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也兼顾了啊，亲子家庭啊，年轻的朋友啊，包括运动爱好者的不同需求，既有免费的浅滩踩水的亲民点位，也有配套完善的大型水上乐园，专业的水上运动基地，丰富了咱本地夏日休闲供给。同时刘侃也要提醒各位，玩水清凉但不能啊，安全是不能松懈的，前往一些野外的水域啊、漂流啊、水上乐园啊，务必看护好未成年人，还有就是重中之重，不要去游野游。另外呢，就是做好防晒防滑的措施。其实我以前买过一双这个溯溪鞋，我觉得真的还蛮好用的啊。遵守景区安全的规定啊，还有就是避开比如说暴雨天气出行，让我们快乐玩水的同时守住安全底线，轻松健康平安的度过整个夏天。好了，我看到大蓝鲸里面有朋友在留言了，比如说这位叫裴娜的朋友，他说除了工作就是回家，如果真的想出门可能会找一个商场超市去逛一逛。就大家是真的这么懒吗？有没有啊对我刚刚分享到的就是南京玩水的这些目的地感兴趣的，也欢迎各位来留言。但是如果说你去过哪一些，你看暑假已经过半了嘛，对吧，你觉得哪一些地方是值得跟大家分享和推荐的，都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来留言互动。但是如果说你就计划明天出行，那咱今天晚上一定要好好睡觉，睡好了睡足了才有精气神儿出去好好的玩一玩。
1: 别人沾枕头就睡，夜夜安稳好眠，您羡慕吗？入睡困难，睡不踏实，醒后难眠，您难受吗？所有睡不好的听友注意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由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开展的夏季百日睡眠

0: 调理计划正式开启，现在您只要拨打福利热线，既能抢到1块钱体验安睡影的名额，还可以同步享受长期调理2.5折超低团购优惠。福利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听友啊，晚上熬到深夜睡不着，半夜频繁醒，多梦易醒，白天呢头昏沉重，浑身乏力，不仅啊精神差没气色，就连血压血糖情绪状态都跟着受影响。长期失眠越熬越伤身，越拖越难治，千万别再硬扛。皇室玉容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啊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今天皇室玉容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推出这场夏季百日专项的调理活动，就是帮大家趁着夏天黄金时节改善一下多年的睡眠老毛病。原价199块钱一盒，今天前100名拨打福利热线1块钱就可以领一盒，到货后付9块钱的运费，总共10块钱直接领回家。这还没有完哦，想趁着这个夏天把睡不好的老毛病好好调一调的听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立省一大半。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古人讲究顺时养生，夏天阳气足，人体代谢快，吸收效率高。夏天调理一天，顶得上秋冬调理2天，是全年修复睡眠、调理脏腑的黄金窗口期。趁着盛夏好时节，花小
1: 寻得一处清凉，来感受咱们城市的温情。你看，高温之下，城市有序的运转离不开咱们的环卫工人、快递骑手等等他们的默默坚守。安康驿站、流动清凉车、社会爱心一点组合发力，把防暑保障落到了细微之处，这体现了城市治理的温度，也彰显了咱们南京博爱之都的人文底色。高温天户外劳作风险高，相关部门错峰作业、全域布点的举措务实又贴心，也呼吁更多市民商户主动地伸出援手，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临时的歇脚点。咱们全城同心，共筑夏日清凉防线。
2: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3: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2: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
3: 热搜生活，
2: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
1: 没错，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却是高温的天气啊！除了我刚刚开场跟大家介绍到的，那南京这个打水仗又上线了，很多很多的好去处啊，可以带着大家一起去避水纳凉、玩水。但有些朋友讲说，我白天实在是不想动，那不然咱晚上出去溜达溜达吧。这炎炎夏日啊，咱们江苏各地的景区景点纷纷开启了夜间模式，市民游客在非遗展演、烟花秀、沉浸式演出等等特色的活动中感受咱们江苏夏夜的浪漫。接下来的时间，请听江苏台记者发回的综合报道。
4: 夜幕降临，南通濠河景区充满诗情画意，濠河夜话全新升级，项目依托千年濠河实景，以水幕投影、雾森激光、真人实景等多元手法，沿河铺展九大故事篇章，将南通的历史文化娓娓道来。游客们乘坐水上巴士轻轻入画，沉浸式感受光影盛宴。南通濠河旅游远景建设有限公司旅游科科员丁佳琪介绍，夜游项目展现城市人文长卷，为游客送上长达60分钟的水上沉浸之旅。
5: 现在正式运营以后呢，二期工程也全部落地，增加了鱼跃龙门和跪倒咏鹅这两个景观，现在总共有九大篇章、22个演绎点位，更好的让我们的游客朋友去感受中国近代第一城的文化厚度。
4: 傍晚时分，宿迁森邸野生动物世界逐渐热闹起来，游客们陆续检票入园，解锁清凉舒适的夜游新体验。除了观赏动物，还有特色演绎与限定烟花秀登场，异常浪漫。宿迁森邸野生动物世界营销部主管姚静介绍，动物世界暑期夜场每日运营时间为下午4点到晚上10点。
6: 园区重磅推出国际大马戏、万马奔腾两大王牌演艺节目，每天晚上19点我们会准时开启奇趣狂欢秀，有主题表演和趣味互动环节，给市民游客带来夏夜浪漫体验。
4: 在环西游乐园，一场融合了科技与光影。

0: 那无人机烟火秀绚丽登场，夜色中绚丽的烟花配合沉浸式水幕秀，将夜空装点得如梦似幻，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暑假期间，西游乐园延长了营业时间，推出了夜场专属优惠亲子家庭套餐，叠加文旅消费券，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环夏夜。景区工作人员陈杰介绍，暑假以来景区接待游客数量不断攀升，同比增长 30%。
1: 依托西游特色 IP 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推出多元新潮玩法、特色主题活动与文旅惠民福利，上线暑期专属优惠，打造沉浸式夜游，持续释放夜间消费活力。
2: 好，谢谢我们记者在全省各地发回的报道啊！这是夜间模式的江苏，水云江苏有你会更美，我们夜晚也可以感觉到江苏的美。17:22，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也再一次提醒各位，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与我保持互动，一起来说一说你私藏或者是心目当中比较好的避暑的好去处啊。大明在南京给我们讲说想去东北已经在计划当中了啊。然后 Candy 给我们留言说，水上世界年年都去玩，觉得去冲浪感觉太好了，但是今年感觉白天太热了啊，周末的时候准备晚上再去感受一把夜场的 happy。 再来看到这位叫飞天小番茄的朋友，他说刘凯帮好打卡今天的开心会生活避暑好去处，只要是室内开空调他觉得都适合避暑。大蓝鲸 APP 我们上线了很多的短视频以及短音频的专辑，各位可以关注情声细语啊，也可以关注健康爱分享、夜享精彩精华版以及40读经典。确实啊，今年的夏天你真的会觉得很热很热很热，但是夏天充满了无限的激情，虽然热浪袭袭，但你心中依然有那么一股对生活的期待与冲劲儿。这就是美好的夏天，这也是我们美好的开心会生活。即将半点，我们先来听到苏打绿，他下了夏天。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一定要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请您1块钱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块钱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听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5500 400-710-5500。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了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个机会呢，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啊，整箱团购直接会打2.5折，算下来省了是整整1/3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赶紧拨打400-710-5500 400-710

0: 当团购每罐只需要19.8，真正低于五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990-5757，400-990-5757。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
1: 我邀您共赴健康之约，
2: 医学大观，开启健康新世界。

0: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大家
1: 护百姓安康。
0: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护士长夏佳爱。夏护士长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那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能有机会来和大家聊一聊母乳喂养。
0: 那我们都知道啊，每年的8月1号到7号呢是世界母乳喂养周。那今年呢，母乳喂养周的主题呢是支持母乳喂养，护航生命起点。我们今天特地邀请夏护士长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啊这个母乳喂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场景，或者有没有过这样的体会啊，就是看着自己怀里的小小的可爱的婴儿啊，我们想着他呢来到世界上的第一口口粮，心里呢啊既忐忑又幸福的去给他进行母乳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担心我的姿势究竟对不对呀、我的这个自己不会喂的情况下会不会伤害到孩子呀。那这些问题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和大家来进行一一的拆解。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夏护士长所擅长的领域。
3: 夏佳爱，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心理咨询师，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孕产心理保健指导师，中国生命关怀协会人文护理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妇幼保健协会母乳喂养分会秘书，江苏省妇幼健康研究会中医药妇幼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母婴护理及母乳喂养。
0: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想请护士长跟我们来介绍介绍啊，就是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啊，这个母乳究竟有哪些不可替代的核心的优势呢？
2: 那提到母乳不可替代的优势，其实呢，我真的从我自己的角度，我非常感谢这份职业。那以前呢，我可能对于母乳的认识和大多数人一样，那母乳无非就是为孩子提供营养，让他来有差异的。那我们说最初几天的奶，那有的教科书可能是3天，或者有的是7天。那最初这段时间奶，产生的奶呢，我们都叫做初乳。那也是根据妈妈的个体差异，那有的人可能会下奶早一些，有的人可能会下奶迟一些。那这段时间奶量比较少的时候，我们称之为初乳。那大量下奶以后呢，我们称之为成熟乳。那在这期间还有一个过渡，我们称之为过渡乳。
0: 初乳的产生的这个时间也不是特别固定的，是吗？
2: 那一般来说呢，妈妈在生完孩子以后，那就慢慢的泌乳启动了，就会有初乳产生。
0: 那其实第一次的这个母乳的话，就是喂养的这个过程啊，就是第一次的母乳喂养过程，我觉得还是对于母子之间建立的这种联系和未来后续的母乳喂养的成功，其实是有至关重要的一个影响。就一般来说的话，这个时间大概选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会比较好呢？是有了这个初乳之后就喂养，还是要过一段时间？
2: 那

0: 个问题呢，其实就是孩子出生以后就要尽快的给孩子来进行母乳喂养、嗯、那这个时候可能没有说肉眼可见的乳汁、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呢就要早期的给孩子开始皮肤接触啊，早吸吮啊，来建立这种这个母乳喂养的啊、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乳汁从无到有，我们经历从初乳到成过渡乳再到成熟乳，那单在一次的哺乳过程当中，其实乳汁也是在发生一个神奇的变化的。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宝宝两三个小时没有喂了，那这个时候开始要吃了，那我们把孩子抱过来喂的时候，那他最初吃到妈妈的奶，我们叫做前奶，前后的前。
1: 嗯嗯嗯，
0: 那这个奶有什么特点呢？它含有大量的水分啊，那孩子他吃了比较解渴，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一个开胃菜一样的啊，让孩子来大量的大口大口的吃，来满足他的需求。那当孩子吃了一会儿，哎，妈妈的奶量虽然变得少了，但这个时候颜色也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的奶呢会变得比较白啊，那这个时候我们称之为后奶，就是前后的后，这个叫后奶。那后奶的特点呢，它含有大量的脂肪，那这个时候孩子吃了才会比较低饱
1: 啊。明白了，就是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可能它的乳汁当中的一个营养成分也会略有差别。嗯，那如果要比如说就是在初乳喂养的时候啊，就有些妈妈可能因为产后出现了一些生理上的不适，这个初乳喂养晚了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0: 那你说的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存在，比如说我们早期可能宝宝和妈妈没有在一起，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让孩子尽早的吃到这个初乳的。刚才我们提到了它可以早期的建立孩子的抵抗力，
1: 对，
0: 为孩子提供一些免疫力，这些活性物质。那么如果说孩子没有早期的吃到，那可能啊，如果妈妈启动的比较迟的话，那可能会引起一些乳腺的肿胀啊，或者是乳汁的不通啊，会引起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啊，
1: 对孩子有影响吗？
0: 对孩子的影响，那么主要是呢，我们提到了乳汁成分，它是比较神奇的啊。那我们经常也有一些家长说，我的孩子啊，这个没有一个规律的睡眠啊。那乳汁当中其实还有一种成分叫做褪黑素，它也会随着妈妈体内的褪黑素的水平进行一个变化的。那比如说白天的产量会少一些，晚上会产量高一些。那么这样也可以为孩子的这个昼夜规律的建立奠定一个基础。
1: 那很多的一些新手妈妈，或者说这个第一次妊娠的妈妈，可能在妊娠结束之后，就生完孩子以后的话，就是发现自己没有这个乳汁的分泌，或者说很少啊，就在几天之内就发现没有，这个是属于正常的生理的一个现象吗？就是可能隔了好久都没有，这个怎么办呢？家长也很急啊。
0: 那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最关键的就是要启动妈妈的泌乳。那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啊，就是我们在宝宝出生以后呢，我们要尽快的让这个孩子去吸吮妈妈的乳房，要去建立这样的一些皮肤接触，来启动这个泌乳。那么其实泌乳呢，是一个女性她生完孩子一个身体的本能。那每个妈妈她生完孩子以后体内激素的水平变化，就会有这个乳汁的分泌。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在产后这个还是说我定好闹钟放在这里两个小时或者三个小时抱一次。
1: 其实妈妈们真的还是挺辛苦的，就是要时刻的去关注我们这个孩子的动态的一个变化，然后根据孩子的动态变化可能会去做出一些喂养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调整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刚才说到那个场景，我觉得还是挺温馨的，就孩子可能真的也不是说想吃想饿，或者说想哭想闹，或者说有这个生理的其他的一些反应和变化，只是想跟妈妈靠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场景真的太暖太暖了啊。那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孩子可能在吃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他停不下来啊，那我们这个家长怎么去判断他怎么有没有吃饱呢？
0: 一个是我们可以从他吃奶的这个时间，那一般来说一个妈妈两三个小时没有进行哺乳了，她的乳房相对来说是比较充盈的，那我们孩子抱过来开始吃，那比如他很饿了大口大口吃，前面我们吃到了一些前奶含水量比较多，孩子吃了又比较解渴，那后面孩子在吃奶的时候确实他可能会速度放慢，那他有可能会吃一会儿停一会儿啊。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一方面是可以去看一下他喂奶的时长，那么有没有达到20分钟到半个小时了，还有一方面就是妈妈的主观感受。那孩子在没有吃奶之前，那妈妈这个时候会觉得自己的乳房是比较充盈的。

0: 己能有感觉的、那孩子如果吃了一段时间，他能够有效地感觉到哎，乳房变得松软了，或者是变得自己比较轻松了，那孩子肯定有效地吃到了奶，那么这个是这样的一些疼痛感、那当乳汁及时的移出之后，哎，妈妈的这种感觉就没有了、所以呢这种情况还是要及时排空乳房。
1: 对，就是及时来进行喂养，基本上不会有特别大的问题啊。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啊，他孩子呢六个月了啊，一周前呢睡觉压到乳房形成了肿块，继续给孩子进行哺乳，那三天之后呢肿块变小了，基本上没有疼痛的感觉，第四天又出现了肿块啊，按压的时候呢有轻微的疼痛，哺乳的过程当中呢特别的疼痛，孩子呢吃着也费劲，想问一下应该怎么去处理，会不会变成乳腺炎。
0: 那这种情况其实和刚才上一位听众问题有点类似啊，都是一个乳房的肿胀和疼痛。那这个情况我们也刚才听到了，就是他在躺着喂奶的时候，那压到了乳房，那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就是局部的一个乳汁引流不畅。那首先呢，我们可以对这个局部皮肤去看一下，它有没有红肿，有没有这个局部的皮温升高，如果这些情况都没有的话，那我们可以对着局部进行一些按摩，再把这个乳汁及时的移出，那这种情况可能会缓解。如果还有一些持续的疼痛，那我们就要去警惕乳腺炎。那比如说我们也可以去查看一下这个妈妈的乳头有没有破损，因为如果一旦有破损的话，就有可能会有一些炎症发生，那就是真的发展为乳腺炎，需要及时去就医。
1: 明白了啊，这个呢确实要稍微的再关注关注，因为他毕竟有这样的一个睡觉的时候不小心按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呢还是这个在这段时间之内要稍微的小心的呵护一下啊。好，那今天时间的原因，我们听众问题暂时回答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和大家来分享啊，就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如何来进行科学的喂养。
2: 专业解读疾病防治，直击健康谣言，定制药膳食谱，医学大观正在直播，权威专家在线守候，江苏健康广播 FM100.5 AM846 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同步发声，科学引领健康，服务贴近百姓，管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锁定此刻，让健康触手可及。
1: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0: 条件可能没有那么好，偏大呀，或者是这个或者是存在乳头的凹陷，那其实这种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孩子吃奶不仅仅是含住妈妈的乳头，更多的是要含住大部分的乳晕，所以乳头不好不太好的妈妈也不要太担心和焦虑。
1: 明白了啊，这个呢就是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个母乳喂养过程当中的正确的一个姿势，真的有了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姿势的话，才能够去让我们妈妈们啊在喂养的过程当中减少一些自己的这种疼痛，也让我们这孩子啊，因为孩子其实这个时候真的是无法去表达，
0: 对，
1: 甚至他可能在哺乳的过程当中，他哪怕是姿势不是特别舒服，他也不会哭也不会闹，因为他知道他可能在进行一个这个进食，但是呢有可能他的一些不舒服也会导致他在吃的过程当中吃的少了，或者说发育可能稍微迟缓一点点，都可能会导致啊，所以要学习正确的母乳喂养的姿势至关重要。那说到这儿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乳腺炎，它其实是这个妈妈们在产后可能相对来说还真的是容易发生的一个病症啊。那像乳腺炎这样的情况，如果要真的是发生的话，如果没有早期的识别或没有及时的处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0: 那乳腺炎其实还真的是很多妈妈比较害怕的。那有些人可能在怀孕的时候就会想到了，哎，万一以后得乳腺炎怎么办呀？乳腺炎是很疼啊。那确实我们要早期的去识别和预防。那首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及时的排空乳房啊，你不能让这个乳房处于一种很充盈很充盈的状态，那么慢慢的如果局部受压，局部的这个乳腺管阻塞，然后这个乳汁一直积在里面，慢慢的就会形成乳腺炎。还有种呢就是这种乳房如果有破损，那刚才我们说如果孩子他含接的姿势不正确的话，那有可能妈妈的乳头就会破啊。破了之后它就是一个伤口，那这个伤口如果是有菌性的一些细菌的侵入，那这也可能会引起乳腺炎。那乳腺炎

0: 表现就是这个皮肤局部的发红啊，皮温升高，局部的疼痛，那这种情况的话就要及时就医。
1: 那除了这个以外的话，还有一种可能性啊，就是孩子的这个，因为在哺乳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我们妈妈呢也是跟孩子希望能够尽快的去建立这样的一个连接，但是有可能会导致这个，比如说看看这个妈妈，就是她的这个乳汁的这个产出就是感觉上不来。很多人还会用一些很邪的一些方法，喝什么鱼汤啊，或者喝鸡汤啊等等，不知道这种方法有用吗？怎么能够去保证？
0: 那过了一段时间，刚好自己的身体出了一点问题，我就去医院看病了。因为用了一些相对特殊的药物，所以医生就说，那你回家之后24小时不要给孩子喂奶，这段时间内你就把奶挤出来。所以我就这么做了。那这段时间呢，我就一直给孩子喂这个配方奶，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他2天没有大便。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当时也很担心，虽然我也是一个专业的人员，但是面对自己的孩子出生体状，优先来满足他们。当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是事先要和家长去告知，要家长知情同意才会给孩子用啊。那么最后一步没有办法的时候呢，可以选择配方奶，这是从奶源的角度来说啊。那么如果情况允许，那这些孩子呢也可以和妈妈选择合适的时机进行一些袋鼠护理，也就是皮肤接触。
1: 就是也是建立一个连接啊。
0: 对，建立连接。
1: 那除了这个早产儿以外的话，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可能比如说双胞胎，或者说多胞胎的这个家长，就是妈妈在母乳喂养的过程当中可能压力就比较大了，就这个时候会对这些母亲来说会有什么更高的一些要求，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吗？
0: 那多胞胎嘛，其实还是两个以上的就比较少了，大多数在临床见到的就是双胞胎啊。那这些孩子呢，其实我们知道那同时有两个宝贝，那他的这个体重啊可能也会经历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小，甚至有可能会早产，也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这种早产和低出生体重啊，那双胎当中会有一些。那另外也有一些就是这个双胎体重相对比较正常的这些孩子，那无非孩子数量多了嘛，那肯定对妈妈的需求也会更多一些。
1: 是的。
0: 那这些妈妈呢，那时间成本就会更高
1: 啊，
0: 因为她要喂养两个孩子。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
0: 她的奶量需求更多一些，那这个时候呢，首先妈妈呢可以就是有一种哺乳的方式，可以叫橄榄球式的，可以在腋下那一边一个，可以两个孩子同时进行喂动。对，也可以呢，比如说我急用啊，那怎么办呢？我可以放在冷水下，就是自来水流动的水来去冲一冲，让它去解冻。那么最不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放在微波炉里。
1: 是因为微波炉在加热食物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有些细菌啊等，也不是细菌，就可能会有些微生物环境，是吧？
0: 对，这个过程呢，就是其实还是跟这个母乳的成分有关，因为我们提到了，就是母乳里面有很多人体的活性物质。那我们体温正常的体温36到37度，对，这个跟我们的人体就是这个温度是匹配的，你太高的温度就把这些活性物质给杀灭了。
1: 明白了啊。
0: 对。
1: 好，那关于母乳喂养当中的一些注意的细节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健康辟谣。
2: 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危险。
3: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2: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留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3: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1: 健康辟谣，我们来关注网络上关于母乳喂养的一些热点话题啊。那这边有人说，母乳啊，在6个月以后就没有营养了，想问一下，这个是真的吗？
0: 那这个还真不是真的，就是假的。那因为母乳它其实它是非常神奇，它在从它产生在整个哺乳的过程当中，它的成分都是最匹配孩子的生长发育需求的。对，它不存在没有营养，它最基本的一些营养物质，蛋白质、脂肪肯定是有的，是它主要的一些成分，还有呢一些微量的元素都是一直存在的，不会因为这个月龄的增长它就没有这个成分了，它就没有在，其实

0: 一直以来，我们说纯母乳喂养，我们提倡6个月，
1: 对。
0: 对吧？那其实我们坚持母乳喂养可以到孩子2岁、
1: 啊、
0: 都是可以的，所以整个过程它都是最适合自己孩子生长发育需求的。
1: 嗯，就是如果有能力的情况下的话，最好是在6月上头去再做一定的延伸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对，没有问题。
1: 明白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这边还有人

改贴。目前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了，电话得赶紧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去自助下单，不用去到中医馆去排队了，咱们

0: 较早啊，上节目之前就先去吃饭了，吃了一盘沙拉啊，就是什么西红柿啊，什么紫菜不是紫菜，那个甘蓝啊，还有苦菊啊，鸡蛋啊，黄瓜呀，小西红柿啊，再加上一点肉什么拌在一起吃的，哎呦，真的挺好吃。那么吃完之后呢，哎，就看到一篇文章说，啊，这个生的一些菜啊，当中可能会藏有一些隐患。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农学小课堂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分享相关的知识。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喜欢吃凉拌菜的，喜欢呢吃一些蔬菜沙拉的朋友还不在少数啊。好，欢迎大家关注，同时也想问问大家，你喜不喜欢吃蔬菜沙拉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可以回答喜欢或者是不喜欢，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琦留言。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一起来分享最新的资讯。这个时候呢，大家呢格外关注到天气炎热啊，我们的身体健康要多多注意。那么高温持续，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局和江苏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啊，本台记者祖明发回的报道。
3: 江苏省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及健康提示，我省淮北东部和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总体为较高到高等级，局部地区达极高等级。江苏省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所主任医师孙红：
4: 高温会影响人体的体温调节、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的功能，高温高湿和强日照叠加的时候呢，热应激和中暑的风险会进一步的上升。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以及户外作业的人群，往往更需要提前安排活动、补水和降温。
3: 健康风险提示显示，连云港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淮安南部、盐城南部、扬州南部、泰州中南部、南通、南京南部、镇江、常州、无锡和苏州等地大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为橙色预警。泰州南部、南通西部、镇江东部、常州中东部、无锡和苏州北部等地局部地区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那么不同等级的预警之间，健康风险又有着怎样的差异呢？孙红：
4: 黄色预警表示当地的最高气温已经超过了过去十年 96% 的夏季日最高气温，换句话说呢，只有 4% 的夏季日比现在更热，建议保持室内凉爽，减少户外剧烈活动，主动多次适量的饮水。橙色预警表示气温已经超过了过去十年 98% 的夏季日，应避开高温时段外出。红色预警则表示气温已经超过了过去十年 99.5% 的夏季日，属于当地非常罕见的极端高温，高温时段不宜外出，出现头晕、乏力、多汗等症状要立即降温，症状持续或加重的时候要及时就医。
3: 全省多地开启火炉模式，哪些重点人群要加强防护呢？孙红提醒：
4: 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和户外作业人员要重点防护，大家应尽量减少或者是避免外出，与家人、邻里、社区保持联系，户外作业人员要合理的安排工作，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做好防暑降温和个人防护。如果出现不适的话，请立即停止作业，转移到阴凉的地方。
0: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一方面是提醒老年人和儿童啊，一个是孩子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说下河去游泳，尤其是农村的孩子啊，可能农村的小朋友，家前屋后都会有小河啊，这个时候呢，水性好的孩子呢就会到河里游泳。往往每年到这个时候溺水事件啊时有发生，所以提醒大家家长一定要高度关注，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再有呢，就是

0: 老人啊，天气这么热啊，血压容易升高，所以呢，家里有年事已高的老人，咱们要多多关注老人的身体健康以及他们的精神状态。再有呢，就是咱们户外作业的一些人群啊，这个如果是这个时候还要到田间去打药的啊，或者还有一些人在工地上工作的，哎呀，尽量一定要减少在高温下工作的时间长度，一旦出现头昏、乏力、不舒服的，不要强忍着，要赶紧告诉你身边的人，送到医院及时救治。眼下呢，我省水稻大面积进入分裂的关键生长期，各类病虫害也同步进入高发。
1: 广西现在这个情况，土地都被淹掉了，然后庄稼也种不出来。这一会儿，这个时候我们也觉得他们是比较困难的时候，想着能帮一把是一把吧，看尽我们的能力。
2: 为了顺利对接捐赠渠道，袁飞多次联系广西当地相关部门。对接完成后，一家三口分头筹备物资，从自家粮仓的稻谷紧急加工出3万斤大米，同时采购100箱八宝粥、200箱食用油、300箱方便面、400箱矿泉水以及26箱女性用品。7月11号中午，所有物资装车完毕，袁飞随车护送一段路程后，因手头工作返程，由父亲独自开车押运物资南下。经过2天多长途跋涉，爱心车辆如期抵达衡州。袁飞告诉记者，往后他们会持续跟进广西灾后重建进度，随时准备提供帮助。
1: 如果之后重建他们那边有需要的话，我们家这无人机拖拉机也是随时准备着，我们也会义无反顾的去帮助他们。
0: 嗯，好，那么刚才告诉大家的是盐城建湖一家种粮大户啊，在广西多地发生洪涝灾害之后，他们跨省支援啊，价值超15万元的物资，这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其实在当初事情发生之后，我们节目呢也是第一时间呢是做过报道啊，当时呢是做的一个简讯啊。那么现在呢把详细的一些情况呢给大家来进行了一个阐述啊。我觉得种粮大户本身呢，我们都知道种地其实挺不容易的啊，能够拿出15万元去支援广西灾区啊，这就更不容易了啊。那么他所支援的一些东西呢，也都是灾区呢急需的一些物资，而且他还说到说我们家呢还有无人机还有拖拉机都是随时备着的，也会义无反顾的去帮助他们啊，真的是满满的爱心，满满的感动啊。那么可以说这样的这种啊千里驰援的这样的这种精神啊，而且时刻牵动啊灾区人民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呢，彰显了我们新农人朴素滚烫的善心啊。面朝黄土耕耘土地，心怀大爱，守望同胞，可以说普通人的担当真的是格外让人动容。
3: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根据省委编办批复和省法院通知，徐州泉山法院港务局法庭挂牌淮北秋港区域环境资源法庭，集中管辖徐州市基层一审环资案件。今日呢，该法庭敲响了环资审判第一锤，公开啊开庭审理了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我们来听本台记者扎多和徐州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公安机关指控裴某某等三名被告人明知电鱼违法，仍多次使用电捕工具非法捕捞，涉案渔获价值5.2万多元，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检察机关同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三人承担生态修复费用，并向社会公开道歉。庭前在法院的主持调解下，三名被告人已就民事公益诉讼部分与检察机关达成调解协议。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法官张梦瑶：
5: 本案三名被告人就是采用了电鱼这种禁用的捕捞方法，非法捕捞水产品，达到了情节严重的情形，从而触犯法律，依法受到了惩处。本次庭审，我们专门邀请了相关部门人员、村民代表庞
0: 青山。好，听众朋友，节目的上半段时间关系，我们就先播到这里。那么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大家呢接着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稍后再见。

0: 如果你吃的食物当中正好哎，它暗藏着这个卡耶塔环孢子虫的话呢，它的卵囊就会进入到肠道里，然后释放出这个子孢子，会侵入到你的肠道的上皮细胞，产生新的卵囊，并且呢随粪便排出，完成了这个孢子化之后呢，它就会感染，进而就是会污染水果啊、蔬菜和水源，感染之后呢，会引起反复发作啊，比如说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会有水样的腹泻。啊，就如果说你吃了带有环孢子虫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微小寄生虫的蔬菜呀、瓜果呀，啊，不小心吃了之后，你会拉肚子啊，水样的腹泻啊，而且呢，它里面的这个卵囊很小很小，只有8到10微米，你肉眼根本看不清楚。这样一个环孢子虫呢，是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全球重要的食源性寄生虫病。现在呢，随着生鲜农产品跨境贸易日益频繁，这个病的爆发率啊，呈上升趋势啊。很多的一些生食的蔬菜水果，从田间到餐桌，它有一个漫长的产业链，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会引起这个病的爆发。像生菜、卷心菜。这个叶菜的它的褶皱里面，它就很容易藏着这样的病原体啊。如果说清洗的时候不注意，或就大大咧咧的随便水冲一下，就像我这样啊，那不行的。所以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我就很迫切的要想把这个文章呢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还是细心一点啊。这个不要看到这个翠绿的沙拉就觉得好，特别是有时候我们出差啊，去一些。住一些宾馆，饭店，比如说你这个暑假的时候，很多人会带着孩子啊一起出行，宾馆饭店都会有沙拉，这大夏天肯定会有蔬菜沙拉的，大家都很喜欢吃，舒服呀，是不是？吃的而且还不会发胖啊，吃的又很爽，又不发胖，都喜欢吃。但你想，饭店能帮你把那个蔬菜洗得那么认真，那么干净吗？啊，可能是我觉得我的体质还算不错的啊，吃了几次都没出什么事儿哈。这个，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我还是建议大家尽量少吃啊。吃了之后呢，如果说引起了水样的腹泻或者肚子特别疼、恶心、呕吐啊，遇到这样的情况呢，你就要赶紧去医院了啊。当然了，我们也不要过度紧张。如果你在家自己做的话啊。在外面没办法，咱们就能不吃尽量不吃。如果在家自己喜欢拌蔬菜沙拉的话呢，要注意生食的刀板
1: 是属于甜甜的、糯糯的。
2: 今年金旺家庭农场与苏州市农科院、南京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合作，引进了奶白、橙黄、青绿等特色贝本南瓜新品种，并首次试种成功。
3: 种七八亩，今年呢就是第一年测试吧，总计产量吧大概在1万多斤，我们几个渠道卖得也不错。
2: 说话的这位就是农场负责人王小龙。作为一名退伍老兵，他2013年回乡创业，把最初的30亩地一步步发展成如今500多亩的省级示范农场。别看他不善言辞，干起事儿来却毫不含糊。他的农场已经成为全国基层农技推广的试验示范基地。当天，如皋市农技推广部门联合墨头镇农业部门，邀请当地种植户、农技人员以及从苏州赶来的专家，70-80人齐聚一堂，通过品鉴、观摩、培训，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看看这些南瓜种得怎么样，值不值得推广。
4: 这个南瓜味重，足一点，本味重。
5: 我大哥吃的很好，你嘴上都是南瓜。老师讲的时候也是说这个甜甜的、糯糯的，我也尝一下啊。果然是很糯，像在吃栗子的口味啊。那我再对比一下这个，这个是橙色的。哦，这个是偏嫩，口感是没那么好，怪不得大家喜欢这个。
2: 贝贝南瓜出色的口感不光赢得了现场一片好评，还意外带来了新客户。
6: 今天开园嘛，来哪里的，看到我们又看到南瓜吃了口感好，我们就一起把它带过去，把它到南京那边去销售。
2: 种农产品光好看好吃还不够，关键是要好卖能赚钱。这场品鉴会就是把不同品种摆在大家面前，

0: 让农户自己看自己尝，哪个好明年就种哪个，少走弯路。
1: 如果单纯苏州的话，像这种的话基本上要么就论个。

纷纷换上救生衣，还有人带上宠物，接二连三跳上五颜六色的桨板或皮划艇。河道里顿时如煮饺子般挤满了人，场面蔚为壮观。八五后的贺静平是个水性极好的游泳爱好者，一次游泳时，他看到水面上有人踩着桨。

0: 您还拿了一个特别大的球当做道具啊，那个是什么呀？
1: 那个是一个休闲的排球啊，我们一些桨友大家在水上，然后一起去抢排球，然后互相传球，非常有乐趣。有的时候我们会练桨板倒立啊，然后桨板瑜伽，还会有的时候会扔飞盘，就是一些休闲的项目。
2: 撞板就是大家在水里用板互相冲撞对方的板，争取把对方撞不稳，翻了。落到水里头，就像小时候撞拐把对方撞倒了一样的道理，所以那个也是非常刺激的一项勇敢者游戏。
3: 从城市河道到水上会客厅，亮马河两岸设计充满人性化关怀，比如直接修到水里的台阶，向下倾斜13度的扶手，45厘米高的舒适坐凳，以及方便轮椅通行的弧形旋转门，让不同人群都能感受到被尊重和关怀。多元融合才能激发城市活力，亮马河形成了生态加文化加消费加生活的复合型生态，也为不同背景的人提供了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活动空间。亲水戏水的活动项目正需要这样有温度有活力的城市构建。
2: 大概23年24年应该最爆发的就是那两年开始，原来北京玩这个的不超过500人，到23年我感觉可能就比如说到5000人了，24年可能就有50000人了，属于这种量级的
1: 感觉。身边划桨板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因为水质也在变得越来越好，玩桨板是非常亲水的，大家在这个过程中既享受了划桨板的乐趣，然后凉快又可以跟朋友社交的一个选项。所以身边越来越多人在玩。
3: 北京入夏以来气温频频爆表，亲水热潮势不可挡，几百元配齐装备拎起即走的便捷性，让桨板成了上班族下班后的解压神器，不仅圈粉年轻人，也让亲子家庭玩得不亦乐乎。同样的热情也在南方蔓延，坐拥近300公里海岸线的深圳，凭借天然地理优势，将桨板运动推向了更广阔的海域。今天，深圳大梅沙岸边聚集了60多位桨板玩家，因板结缘的他们相约一同出海。人群中，江国强是公认的骨灰级大拿，2014年他就开始玩桨板。那时整片海面少见桨板，他常常独自漂在开阔的海上，如今他每次推板入水，身边总跟着一大群相熟的伙伴。
4: 我的兴趣爱好就是特别喜欢这个水上运动，我觉得这个水上运动还比跑步还安全，只要你懂游泳，水性稍微好一点，你掉下去都不会摔伤。太热了，水上去泡一泡。像现在我从玩桨板升级到冲浪了，我划的是一个情怀，是打心眼里喜欢这项运动。我57了，只要能划，挥桨不止。
3: 同样到了退休年纪的严厉，今天也带着自己的充气桨板赶来了，板身上印着他钟爱的冲浪英文标语，翻译过来是桨板运动是我生活的全部，一看就是陪他闯过不少风浪的老伙计。
0: 在桨板上可以慢悠悠地把深圳的夏日清凉全都兜进怀里。
3: 桨板的这股热潮还意外带火了传统海泳项目，深圳市海岸泳协的成员们正忙着在岸边热身准备下海，比起室内游泳，海泳更有野趣和挑战性，还有桨板爱好者结伴同行，既能玩得尽兴，遇突发状况还能及时互助，安全系数更高。
5: 划桨板也是跟游泳它是分不开的啊，就像夫妻一样的，两个人很友好，所以在水面上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游泳。我们一般呢是游1个小时2000米。
3: 夏天还泳

0: 感的赛博朋克赛道，高耸的链塔、错落的管廊与灯光与影片中的经典镜头一一对应。
1: 接着飞驰人生山来建厂参观嘛，非常开心。真正看到这种建筑的时候，
2: 谈到江西滕王阁的背诵古文免门票，从影视剧带火漳州古城到青海生态旅游线路订单量比同比增长80%，文化赋能文旅的创新路径越来越多样。
0: 各地打造的沉浸式大型演艺剧目也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项目，打破传统舞台边界，让游客从看戏到入戏，在行走中感受文化魅力，在体验中沉淀旅游记忆。夜晚的北京通州大运河是光影的舞台，游船缓缓驶过，一步一景，一河一诗，这是属于运河的浪漫。
3: 大概前半个月来看过一次，这一次是带着家人又过来看，给人感觉特别震撼啊！我也特别喜欢这个运河文化。
0: 而下船之后，运河上仍有惊喜。以36艘传统竹筏为骨架串联打造的240米巨型金龙龙舟震撼登场。
2: 未来真正有生命力的文旅项目不一定是规模最大，而一定是能够持续创造文化内容、创造消费体验、创造情感连接的项目。
0: 看赛事也成为了人们外出旅行的打开方式，催生出为一场赛事奔赴一座城的观赛旅游热潮。被誉为水上 F1 的蝶轿龙舟漂移赛成为端午顶流文旅 IP。 在广东佛山蝶轿龙船漂移大赛现场，岸边河堤、居民露台、河畔步道全部挤满了观赛人群，每一次惊险过弯都引得岸边游客齐声呐喊，不少海外游客也专程奔赴现场。
4: My friend lives in Foshan and she told me all about it and so I had to come experience it. I'm hoping lots of boat racing. Yeah, it was fun to come see the village.
0: 今年端午节蝶轿龙舟漂移赛全网流量78亿，3天接待游客96万人次，旅游收入近5亿元。从4月夜训到端午正赛的完整赛季，游客涌入水乡，酒店预订量暴涨6倍，成功把民俗赛事流量转化为全域长效消费增量。
5: 我们客流量比平时增长了4到5倍，每天最高营业额的话接近是4万的。有夜训赛开始，我们的翻台率就去到2到3轮。
0: 观赛之余体验龙舟漂移，学习非遗文化及手工制作，成为不少学生游客的打卡标配。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重点景区游客平均停留时长比2025年拉长至 1.8 天，过夜游客占比提升至 47%， 比去年提高13个百分点。实景演绎、体育赛事、影视取景目的地拉动效应尤为突出。剧场、赛事周边、民宿订单同比涨幅普遍超30%。东北超、楚超、赣超等省级足球联赛举办地的县域酒店预订峰值增幅达106%，彻底扭转过境打卡、当日往返的旧模式。过夜游客人均综合消费为单日游客的3.3倍，停留每增加1晚，整体消费提升35%左右。贵州黔东南榕江县的村超这几年持续爆火，成功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成为拉动当地全域旅游消费的重要引擎。
6: 榕江村超我早就想来了，已经是这个已经是3年的时间，贵州这么出名的个村庄小县城居然
0: 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大桥花江峡谷大桥。花江峡谷大桥全长2890米，主跨1420米，山区桥梁跨境世界第一，桥面距水面垂直高度625米，是世界第一高桥。
7: 非常的震撼，这个设计师就是特别伟大。
8: 世界第一大桥必须一定要来观看哦，
9: 祖国强大，繁荣富强。

0: 托这座超级工程，贵州打造了集桥梁观光、运动体验、旅游服务于一体的桥旅融合综合体。游客可在桥塔顶端喝云端咖啡，还能挑战高空蹦极等极限运动。
1: 肯定有心理斗争嘛，就是告诉我妈不是孬种就下去了，这氛围很好，对大家鼓励肯定，不然可能都会这么快跳下去。其实也还是怕的，这东西越怕越不敢嘛，就想一下就闭眼就下去了。过了那一两秒其实就很爽，就感觉身边的风啊，就是那种景色就很快的从眼前划过，很爽的。其实就是我觉得没看够可以再蹦第二次。
0: 在花江峡谷大桥，刺激还远不止于此，让人肾上腺素直接拉满的步步惊心项目，悬于峡谷之上，每一步都踏在高空边缘，堪称勇敢者的云端试炼场。
2: 香港来的，我们特意来看这个大桥，非常的壮观，看下去很高，真的很高，不害怕，很安全的，你也可以尝试一下。
3: 我可能不太行。那您走的过程中有怎样的感受吗？
2: 很开心啊，因为很多人看啊，我的朋友也说加油啊加油啊，很好啊。
0: 游客来到这里，白天感受到的是灵动飘逸的水幕景观，与大桥青山相映成趣，而当夜幕降临，水幕瞬间变身绚丽震撼的灯光秀场，光影在江面与桥身之间交织舞动，将整座花江峡谷大桥装点得格外梦幻，一昼一夜两种风情同样令人惊艳。在云渡服务区里还专门设立了结婚登记点，让山河为证，大桥
4: 让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些表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旅游真的进入到我们日常美好生活的选项里来了，甚至成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刚性需求。所以旅游的发展一定会让每一位中国人都过上诗与远方的美好生活。

0: 现在是晚上2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2026经济半年报出炉，规上工业增速、高技术制造涨幅全线亮眼，15开局，哪些产业在释放赛道红利？
4: 哎，一飞你好，欢迎。
5: 听说今年上半年忙得不得了。
4: 是的，忙冒烟了。
5: 啊，怎么说？
4: 最近来了个急单，1亿的急单，然后要交8000多个点，是吧？
3: 产能扩张、海外订单翻倍背后，先进制造领域蕴藏哪些新机遇？
6: 未来的15-20万亿的在能源行业的投资，现在不是叫能源，我们叫能量，而且要绿色的能量。
3: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出炉，谁是那个出力最多的主力军呢？答案是工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4%，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这份量是实打实的压舱石。那又是谁在工业里扛大旗呢？答案是两个关键词：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具体来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这三样，不仅国内卖得火，海外更是卖断货，产线都忙不过来。我们来看经济半小时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大家对 3D 打印的印象是什么？一个可爱的玩具，还是一个家用收纳？这些在很多人的生活当中已经变得常见，但是 3D 打印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有多少人能把它玩出花呢？在深圳，一个发烧友用 3D 打印完成了他房间的全屋定制，听起来是不是很奇幻？走，我们这就去他的房间看一看。
2: 20万打不住，那我30万也可以空下来嘛，啊！但是呢，最后
3: 没打。
2: 我的这个团队给我交上的这个账单，确实远远超出了我的预计。我签字的时候手还抖了一下，因为总体金额确实破了100万啊！但是我还是觉得说这笔钱花得很值，就展现了 3D 打印有无限可能。
1: 虽然预算超了，但陈波觉得值得，因为除了发烧友的身份以外，陈波还是一家 3D 打印企业的创始人。使用 3D 打印全屋定制是他们公司的一个挑战试验，这个全屋定制带火了他们的 3D 打印机。陈波带我们来到他们的工厂，今年 3D 打印机全球爆单。
2: 那每天的这个产能呢，大致是2000到3000台，一个月呢，大致是有10多万台的这个总的这个产能。今年的订单其实我们在5、6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把整年的计划排完了，现在只是按照这个年度计划在进行生产。目前我们订单量来说，比去年同比要增长了30%左右。
1: 陈波给我们展示了 3D 打印机核心部件，居然是一块14寸大小的液晶屏，这相当于打印用的透光底片。和向上堆叠式的 3D 打印方式不同，这种 3D 打印更像是用激光画画，激光是笔，材料是纸，只不过这张纸是一池液态的树枝，材料在光照下会瞬间凝固，每画完一层就会沉下去，这样周而复始，层层下沉。
2: 这是一块14寸的这个屏幕，但是它其中的奥妙就在于它是14寸集成了 16K 的这个显示精度，那 16K 也就是说在

0: 横向的上面它有150万台。
1: 爬墙本一米柜台起步，到全球消费级光固化 3D 打印机出货第一。陈波的故事是中国消费级 3D 打印产业爆发的一个缩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48.5%。 同时海关总署发布的出口统计数据显示，一至五月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出口294万台，同比增长 90%， 出口货值达到了78.2亿元，同比增长 106.8%。 全球每卖出10台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就有9台来自中国。
0: 我们每一年都处于扩张产能不足，再扩张产能再不足。
1: 不只是消费级 3D 打印，在深圳工业级 3D 打印同样火爆。江泽兴此时正在检查昨天下午收到的急单，和刚刚看到的 3D 打印设备不同，这里生产的都是尺寸超过一米的大家伙。
2: 这台设备是1.7米的，目前在国内使用率是最高的。像我们这个设备又叫光固化设备，它的材料属于光敏树脂，激光扫到的地方分子聚合它就凝固了啊。你看像我们每打一层，它刮刀被涂一层，激光扫完它就下降一层，刮刀又涂一层，激光又扫一层。
1: 这是大型光固化 3D 打印机，能打出比头发丝还细的结构，比如汽车内饰件、医疗模型、精密零件等等。
2: 像我们是昨天下午接了25件超大件啊。像我们正常在设备上可能是30多个钟头，这个件比较大啊，然后48个钟头可以交付到客服手上。对，像我们目前这个已经工作了22个钟头，还有14个钟头就做完了。如果用原有的开模的话，可能要几个月时间，因为太大了，它模具周期也非常久。
1: 这一组刚刚从页面升上来的材料，就是打印完成的汽车内饰件。江泽兴告诉记者，工业级 3D 打印不仅制作时间可以缩短，那些形态各异、结构复杂的结构件 3D 打印可以批量打印，同步一次成型。
2: 像我们这台设备是台850的设备，我们在850×850的范围内，能摆多少件它都能一次性做出来，它只要摆得下，能摆多少能做多少。
1: 传统加工是一个一个做， 3D 打印是一批一批做，而且能做到一批零件各打各的，各不相同，可以解决定制化和批量化之间的生产矛盾。眼前这个车间是这家企业的黑灯工厂，70多台光固化设备24小时运转，一年可以贡献近6000万元的产值。今年上半年全球爆单的不仅 3D 打印机，订单追着产线跑也成了锂电池行业的常态。记者来到惠州一家生产储能电池的企业，从去年4季度开始，他们就不停地加班。
3: 这是一家锂电池的无尘工厂，在我身后45000平的工厂里会完成锂电池从零到一的23道工序。听说啊，这家工厂上半年的订单早早的就爆了，最近还在为赶工而发愁，究竟怎么一回事？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4: 哎，一飞你好，欢迎欢迎。
3: 听说今年上半年忙得不得了。
4: 是的，忙冒烟了。
3: 啊？怎么说？
4: 最近来了个急单，1亿的急单，然后要交8000多个电池包。
3: 8000多个电池包。
4: 对对，现在真的天天跑供应商。最近这不来我们自己工厂来盯我们自己电芯的生产了。
1: 杨孔良告诉记者，今年的订单井喷式爆发，比去年翻了30倍。他做储能电池已经有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集成电路跃居第一大出口商品，中国制造正加速向高附加值跃升。
2: 我们出口增速的话肯定超过了200-300%，就是几倍几倍的成长，这个不是10%的成长，是几倍几倍成长。
1: 从充电桩到新能源重卡，绿色能源全产业链加速出海。
2: 今年上半年啊，我们整个的收入呢1496亿，同比增长了42%，出口收入呢更是实现了快速发展。今年上半年出口收入365亿元，同比增长了49%。
1: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海关总署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
1: 挪出光芯片内部核心光路结构，依托自主研发的光芯片产品，企业逆势开拓全球市场，外贸规模连年快速攀升。
2: 我们出口增速的话，肯定超过了200-300%，就是
3: 外观检测，这个在出之前把整个产品按照所有的客户要求标准做一个完整的测试。
1: 正在进行检测的这款产品是这家公司最新研发的充电桩产品，已经做完 CE 认证，也就是拿到了进入欧洲市场的通行证。首批20台样机即将发往英国，供经销商测试，计划今年8-9月份正式实现量产和批量出海。
3: 我们主要针对欧洲市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类似这样同样一款产品，那在欧洲我们的毛利率是国内的基本上4-5倍。
1: 这家小微企业2025年才启动批量出口，去年海外营收仅仅100万元，出口规模很小，但今年海外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
3: 因为上半年我们基本上能到200-300万的一个海外销售，全年我们目标是做到600万。
1: 中国企业在新能源领域拥有技术优势，叠加近期国际油价的大幅波动，共同推动了海外市场对于新能源产品的需求。焦江伟他们的企业正是发现了这一商机，通过承接全球多国光伏风电新能源电站 EPC 总承包项目，向海外输出整套绿色能源建设方案。
4: 2026年上半年，我们公司的出口额大概在10.1亿人民币左右，和2025年的上半年同期相比，大概增长了5倍多。包括我们2024年签订的巴基斯坦伊斯坦堡西的7.5千伏输变电项目，也包括了阿塞拜疆2025年签订的阿塞拜疆 MEGA 的光伏项目。阿塞拜疆光伏项目是我们新能源设备的出口。
1: 阿塞拜疆光伏项目是这家电力工程总承包单位首个海外独立总承包项目。随着新能源项目出海，带动来自西安本地和长三角地区数十家企业的光伏组件和配套设备一起出海。
5: 阿塞拜疆项目的合同金额大约在26亿人民币，其中设备采购大约在17-18亿人民币这个范围内。我们在西安采购了主变、避雷器等电器产品，其他的一些包括组件、逆变器都在长三角地区采。
1: 广阔的海外工程订单串联起全国多地的产业链资源，身处内陆不临海不沿边的西安，之所以能够稳稳承接重大海外项目核心装备订单，离不开一条关键的陆上开放通道——中欧班列长安号。
6: 阿塞拜疆项目累计发运像我身后这样的40尺集装箱，大概有2038个，约等于40个专列。
7: 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西安已经开行了3310列，较去年同期同比增长8.3%。
1: 据介绍，中欧班列的运输时效也已大幅提升，全程时刻表从17-20天已经压缩到10-12天。中欧班列长安号构建起安全稳定的欧亚陆路物流通道，让西安制造全国产业链配套产品拥有了独立可靠的出海路径。这一天，在西安港务区的海关监管区，记者认识了一位跨境电商服务商李慧。

0: 能够。
1: 这个场地呢是海关的跨洋电商监管区，也是我在我看来是我们中小型的制造型企业出海的一个缩影。然后海关在这里边呢，
2: 调度系统，这家企业的莱芜生产基地实现了机器人集群智能化生产，能够针对碎片化订单灵活排产。不仅如此，今年上半年他们持续加速新能源车型的研发与制造。这条产业看重的是中国企业的研发和全球商业化能力。
3: 过去我们是研发药做中国市场，这个把海外权益有些就许可，但这次是我们中国市场先拿了啊，我们现在要去把它的美国市场的权利拿下来，到美国，我们去美国构建这个产品的这个销售团队，这也是一个新的尝试。
2: 今年以来，被称为新兴三样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正迅猛发展，有望形成新的支柱产业。今年新三样出口强劲，全球人工智能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ad 数据显示，7月13日至19日，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6.11万亿词源，环比增长30.93%，连续8周实现增长，连续12周稳居全球首位。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出口额达62.9亿元，产品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额更是增长了3.3倍。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榜单中，中国药企占据八席。
4: 新兴三样是相对老三样和新三样提出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依托劳动力资源和成本优势，服装、家具、家电成为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最早的名片。近年来，随着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业快速崛起，外贸新三样成为引领中国产业跃迁的新增长引擎，也带动出口产品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绿色低碳方向升级。2025年，新三样出口规模接近1.3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3.5倍。而2026年上半年，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新兴三样出口增长迅速，为“155”开局筑牢外贸基本盘。我们的记者在一线调查中看到，中国外贸已告别传统粗放模式，实现含金量、含绿量、含链量三重跃升。高附加值、高技术产品成为出口主力，中国外贸韧性与竞争力正全面夯实，一个高质量出海的新阶段正徐徐展开。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

0: 为什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连线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二科主任常家宝主任医师，我们请常主任来给我们答疑解惑。常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这个关于这个苦瓜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关心，
0: 是
1: 特别是的，是的。那炎炎的夏日，拌一份清爽的黄瓜，
0: 嗯，
1: 就本身清爽可口，怎么会吃黄瓜出了问题的？
0: 黄瓜怎么会苦？首先就觉得很好奇，然后这苦这半截黄瓜怎么这么大的威力？都吃了以后肝衰竭，真是让人觉得很后怕啊。
1: 哦，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像发苦呢，这个黄瓜发苦呢，主要是在那个葫芦素 B，
0: 嗯，
1: 它属于一种植物的防御的毒素，
0: 嗯，
1: 所以这个它这个黄瓜为什么发苦呢？就是有许多呢，这个也是这个生物质量这个变异的这个淘汰的结果。它主要的一个是基因突变，像有的人他就是这个黄瓜出现了变异啊，这个有的种子有杂交之类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
0: 嗯，
1: 第二个呢，在这个。就是这个环境的逆生长，比如它长在很高温高寒的这个干旱的环境，
0: 嗯，
1: 周围烟差很大，那这个浇水啊，营养又不良，
0: 嗯，
1: 并且有虫害的损害，
0: 嗯，
1: 还有呢，另外呢，就是小动物小这个授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苦瓜的花粉啊，那么这个上面也可以产生这些就是这苦的原因，
0: 哦、
1: 对吧、啊
0: 嗯？
1: 这个是它一种就是自我保护。这个遗传的这个因素，
0: 嗯，
1: 因为它这种葫芦素呢，它苦了这个黄瓜呢，它这个就是这种这个呢，它就能抵防那个小虫害的这个，
0: 哦、
1: 就是惊扰，哎、
0: 嗯、
1: 哎，对，
0: 哦、
1: 是这个因素会，哎，
0: 我感觉跟咱人一样，它自身的内因，再加上它生长环境的原因，反正可能也比较复杂，总之它是含有了这个叫葫芦素 D，
1: 哎、
0: 哦、
1: 哎，
0: 这个是有毒的东西，就是它那个苦味可能也是它。
1: 对的，苦味就是在它这个上面，
0: 哦、
1: 对，
0: 嗯，
1: 它这些东西呢，并且还比较耐高温，
0: 嗯，
1: 耐高温啊、
0: 哦，
1: 就是它这个煮水啊，它不能够就是
0: 分解高温还不能把它杀死这个毒素，
1: 哎、对，所以这个夸骨端，所以
0: 这个葫芦素 D 它毒性有多强啊？就是在这个师傅身上，你看它造成了肝衰竭，我不知道就在此之前有没有类似的，比如说也是因为这个毒素造成的，比如说人的这种受伤啊等等哈、啊，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案例？
1: 这个其实就是大概在前年，应该是去年前年，
0: 嗯，
1: 我曾经也是媒体在那个给我做过，我们也就是有个病人，
0: 嗯，
1: 那病人就是染头发。
0: 哦，
1: 引起的一次肝衰竭，那非常明显。但当时这个题目，这个大家都非常的感兴趣，因为我后来就是碰过好几次，
0: 嗯，
1: 都是因为染发
0: 引
1: 起的一个染头发引起的肝衰竭。就是今年我碰到过一次，
0: 嗯、
1: 碰到过一个病人来找看病，他黄疸非常高，
0: 嗯，
1: 肝功能也很不好，
0: 嗯，
1: 我就问他，我说你因为查了这个病原标之后啊，他全部是阴性的。
0: 嗯，
1: 全部是阴性的。
0: 嗯，
1: 然后呢，他是一个男同志。
0: 嗯，
1: 我说你今年靠近60岁了，我说你头，
0: 嗯，
1: 有的病人严重的脱水，因为腹泻很厉害吧，就是会严重的脱水。有的人出现，就如果肝功能损害以后啊，他会出现小便延时，像浓茶一样的。
0: 嗯，
1: 眼睛暗点啊都很黄。
0: 嗯，
1: 甚至很严重的出现了血压的下降，血压下降就是因为你这肠子就腹泻很厉害，就脱水嘛。
0: 嗯，对，
1: 有的人这个血容量不够了，最近低血压休克了，会出现意识的模糊。
0: 嗯
1: 啊，所以呢，就是如果出现这个，就是你吃了一点点，如果出现胃部的不适啊，我觉得如果感觉到这不舒服，我觉得一定要去医院去看看，
0: 赶紧去医院
1: 啊，去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0: 那其实就是说，这也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啊，因为就是如果是常见的这种水果啊、瓜果啊，我们其实是知道它正常的口感的。如果说它，比如说它甜度没达到或者怎么样，那可能就是只是它的这个叫什么，给你的这个口感不好。但是如果说它出现了不该有的味道，其实这就是异常的，我们就把它放下来，就别吃了，就是不能说啊，我花钱买的哈，这个不吃可惜了或者怎么样，这个身体还是更重要的。那我们也请常主任您给我们再介绍一下，除了黄瓜之外哦，还有哪些瓜它可能也会出现这种不正常的这个味道，比如说发苦，那我们就只要有这个。

0: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那么稍后我们将会来关注到有关于骨头坏死的阶梯化治疗，我们将会连线南京市中医院骨伤科行政副主任张春雷主任医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我已经看到我们这个大蓝鲸平台上有听众留言小伟问如果是有基础疾病的，比如说心脏病、高血压还有慢性疾病的人群，如果骨折了有什么要特别处理的地方。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小伟，因为他是断开来发了很多条信息我的理解对吗？当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大蓝鲸 APP 在手机上下载一下。

0: 我们医生要学会查体，好
1: 嗯，
0: 多这个临床医生现在也有那种，就来了没说几句话，然后啊，这个就这个呢，
1: 嗯，嗯，就
0: 给你
1: 是，
0: 开个检查，
1: 嗯。
0: 也不去跟病人就是查体，就是健康的查体，就是说到底是疾病在哪里，哎，他也不去查体，所以说呢，就容易导致这种这个漏诊或者叫误诊这种现象，哎。
1: 所以就是，准确的判断以及这个准确的这种诊疗方案是非常的重要的。
0: 对对对，
1: 嗯，那像您刚才讲到了，就是比如说1期到4期，那么其实1期到3期都还有保守治疗的可能。那如果说到了四
0: 对，
1: 期，是不是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叫换关节了？
0: 对，
1: 嗯。那如果就是这个保守治疗的话，我们通常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呢？
0: 我们的保守治疗其实也是一种这个微创的一个外科治疗为主，
1: 嗯。
0: 哎。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像一期或者是2I 期或者2B 期，就是早期的时候啊，他那个股骨头塌陷的很局限，或者是这个，甚至于一期的时候啊，主要以骨髓水肿为主，还没有塌陷的那种迹象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个现在叫我们是叫大通道减压，减压髓性减压手术，就是呢这个减压呢就是降低股骨头内的这个压力髓内压。恢复能够这个，他就经过创伤以后啊，他能够恢复他的血供，或者另外还能关定位也能缓解疼痛。这是目前治疗，就是一期啊或者2I 期呢，我们会出现这种采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还有像到2B 期或者2C 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采用一些这个其他的叫骨移植手术。什么意思呢？一个骨移植呢，一个是异体骨的移植。异体骨因为现在国内这个异体骨管控比较严，现在这个临床这个很难得到这个异体骨，这个就是买的就是别人的骨头嘛，来植入到这个坏死区域。当然，效果最好的一种这个植入方式呢，有一种呢就是这个我们说的叫带血管壁的这种个骨移植手术。这个呢就是我们从自己的小腿上的取一块这种骨头带血管。然后呢，这个我们移植到这个坏死区域的这种这个，骨头坏死区域的这种这个那个替代这个坏死区域，来使它能够得到一个重建，一个重建那个它这个骨头的强度，还有呢能够恢复它这个股骨头的饱满性，这样呢这个效果还是比较好的。这种效果呢已经在国内做的目前是相当成熟的，我们开展的也很多，就那就说临床的总的有效率能达到80%以上，对于这种中期的股骨头坏死，就是说通俗一点讲，就是中期的股骨头坏死是非常非常适合的。还有一种呢，就是目前我们做的也比较多的，就是股骨头采用那个股骨颈的基底部啊，那个旋转加内翻脊骨，什么意思呢？股骨头上方坏死了，有一部分区域内外旋转都受限，这就是股骨头坏死，基本上很典型的一个症状。哎，
1: 就是这其实就是提醒我们，就是如果说有这种不适的话，要及时的去就医。而且您刚才讲了，就是因为可能我们腿疼啊什么的，或者腰疼，它也是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自己在表述的时候也容易表述不清，那也可能会接诊的医生他可能就会就是顺着你的这个意思，帮你去检查了其他部位，可能就会忽略他真正的这个病因。但是我想，就是作为患者本人来讲的话，如果说比如说初次去看这个到医院去，医生给的一些什么样的治疗啊，或者说一些这个服了什么药啊，如果说一段时间之后没有用，那一定要记得还要再去。不行的话，你换个医院，还要再把这个问题找到它最终的一个问题，这个根儿上。
0: 对，这是这个患者自己要有这种警惕性，
1: 对，这个我
0: 对，
1: 们一定要注意哦。那么，我想问一下，张主任，就是如果说到了比较可能就是这个人他没有早期没有发。
0: 应该说是这个他的这个唯一的一种治疗方式了。这为什么呢？人工关节置换呢，它这个是迫不得已的办法。但是呢，它也是最好的办法。它这个现在因为这个人工关节置换，它这个通过置换，我们可以快速的一个缓解疼痛，再一个重建了关节功能，对吧？还有呢，使患者就逐渐的那个恢复了劳动能力。 这个能够

0: 提高患者显著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就是很可能的。所以说我们患过关节的病人，好多的患者老年人，你看这个他可以去爬山，可以去这个跳广场舞都可以的。所以说呢，这种呢技术呢，目前呢就是非常成熟的，像我们一般的国内的这个单甲医院，甚至这个好一点经济条件好一点的二甲医院以上的都能在开展手术。这个手术，
1: 张主任，我说一下我的主观感受好吗？就是我们就是听这个，就是这个患这个人工髋关节啊，我们好像听到的还挺多的，股骨头坏死、患人工关节，好像我们听到过。但是恕我直言，您前面讲到一到三期的这个治疗的时候，比如说讲到这个骨移植，讲到我们如何去把那个关节换一个方向啊，重置一下，然后让它继续去工作，相当于我在听到那一段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呀，我好像就是，是不是那个反而是不是代价会比较大呢？然后它的效果和这个人工关节相比，它的优势在哪儿呢？如果说人工关节是比较成熟的，那就是去，你看我听了以后还说在小腿上还截一块，截一段那个血管啊什么的，我们听了以后会觉得，哎，那个效果和人工关节相比，它的优势在哪儿？为什么我们在保守治疗的时候，我们会想着，哎，尽可能的给你保守治疗？
0: 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股骨头坏死大部分发生于这种。

0: 在那个加州的民医馆那边坐诊。嗯，民医馆也是在咱们这个大明路的这个院区。对，也是大明路院区。就是周三上午是在民医馆，下午是在那个下面的专家门诊，骨科的这个专家门诊。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您张主任，我们等会儿也再重复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感谢。嗯，
1: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您。好，再见。嗯，好，再见。我们刚刚连线的专家是南京市中医院骨伤科行政副主任张春雷主任医师。张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三和周一和周三的全天，那需要说明的是呢，周三上午啊是在这个南京市中医院四楼的民医馆啊，那么其他的时段呢都是这个骨科的专家门诊，也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来了解我们更多，大家可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在大蓝鲸的这个客户端上面可以找到民意座堂的在线直播和回听的链接，也可以看到我们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还有我们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大家下载。那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收听。 明天再见。

线下提交都可以预约，而且你预约完成之后呢，你可以把粮食送过去，是吧？然后你也可以，然后也可以约他们上门过来取。那么解决了很多这个农民在收粮的过程中这个路远的问题。那么与此同时呢，其实粮食进去之后，我们看到它还整体是这个标准化处理的。那么标准化、专业化、透明化，然后其实让农民在收粮的过程中是非常暖心的。所以说，不仅保障了这个价格，那么整体呢，我们看到收了之后，包括这个。这个。

0: 啊，你说这个过程中呢 ，AI 发展过程中，它算力的一个需求或算力产业的一个发展过程中，也是整个电力需求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新的增长机。
1: 嗯，
0: 我们说这个背后呢，我们要看两方面，它就是说它是双向的，它可能在短时间内或短时间内确实有挑战，但是呢，长时间内呢，我们说或者说更长远来看，它的一个赋能的一个价值更高。
1: 嗯，
0: 首先呢，短时间内主要是对什么？主要是对这个电力系统的一个稳定性啊，或电力供应啊，它有更高的一个需求。其次呢，我们说会涉及到一个资源匹配的问题，因为我们说电力的一个主要生产呢是在。

0: 就拥有一辆电动车。电动车方便快捷，已经成为很多人出行的标配。但根据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电动自行车肇事引发的交通事故在城市道路交通事故总量中占比约10%，相当于每10起城市道路交通事故就有1起由电动自行车肇事导致。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电动自行车违规解除限速、超速行驶。新国标从道
1: 使用的年限5年，那主要是出于用户在使用的场景考虑和使用频次，主要还是出于安全。
0: 新国标不仅明确了车辆的安全使用周期，也在具体性能上设定了更精细的规范。其中一项重要变化是对电动机性能提出新要求，车辆既要具备足够的爬坡能力，又必须严格防止超速行驶。
2: 这是一个模拟坡度，它的坡度是8度到10度，那么电动车爬坡的时候怎么做到动力充沛，同时又防止它的超速行驶的呢？
3: 主要是我们这个老国标对于低转速扭矩没有做明确的要求，而新国标对低转速扭矩有要求。我们新国标的低转速扭矩大概在40牛米，爬坡的时候保证这个车子的动力充沛。
2: 那动力充沛以后啊，怎么防止它超速行驶呢？
3: 这个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仪表上面有会显示这个码数，当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快超过25码，超过25码的时候，我们的电动机不再提供任何动力输出，保证了这个不超速。
0: 如何在符合限速的前提下提升爬坡性能呢？这背后离不开技术的迭代。在生产线上，我们看到了为新国标打造的双磁路电机。双磁路电机通俗地说，就是采用2个磁场，主要用来增强电动自行车的爬坡动力和防溜坡能力。这个装在轮毂里面的就是双磁路电机，它和轮胎一组装，就是电动自行车的后轮。
4: 好比我们人的2条大腿，当你腿比较细，肌肉很弱的时候呢，你的爆发力就弱，那么双磁路电机就好比解决你双腿的肌肉，使你的肌肉更加发达，这样你的爆发能力就更强。
0: 裴明明介绍说，双磁路电机通过2组磁场协同作用，使电磁线利用率从传统电机的约50%提升至75%到85%，从而在保证动力输出的同时，更精准地控制转速。除了最大限度避免潜在的安全隐患，智能化也成为新国标电动自行车的亮点之一。一些便捷与安全兼备的功能正逐渐成为新车的标配，比如无钥匙启动、不用带车钥匙、在使用者靠近电动自行车3到5米的时候打开手机 APP 软件就可进行启动操作。
5: 好，我们现在这款车可以通过手机去启动，可以查询车辆的定位，然后当远离之后呢，车子又能自动的去锁车，去这个关机，然后而且还能进入防盗模式。
0: 这类智能化功能正与新国标中关于可选装北斗定位、通信与动态安全监测系统的规定相呼应。通过技术手段，车辆在防丢失、防盗等方面的安全性能得到了系统提升。
6: 国家标准要求规定定位误差不大于30米，我们的模块通过算法优化能够达到定位误差小于3米。
0: 更精准的定位不仅是防盗巡回的基础，也为拓展更多安全应用场景创造了可能。一些企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新，结合姿态传感器与联网能力，开发出了主动安全守护功能。在定位能力、姿态传感器模块和联网能力上，这家电动自行车企业给每辆车都安装有 SOS 呼叫功能。
7: 在 APP 里面去展示一下，我们这边会有一个紧急呼救，点开这个东西之后呢，实际上你是可以设置你的紧急联系人的。在这个设置完成之后呢，如果我的车在行驶中发生了摔车情况，而且没有在1分钟之内把这辆车扶起来，那么我们的这个系统就会自动的给你的紧急联系人发送一条带有位置信息的位置定位信息的这样的一个短信。
0: 从被动的防盗定位到主动的意外感知与求救，智能化的边界也在不断延伸。盛凯文刚刚入手了一款电动自行车，他的车就有不少智能化功能，比如下坡的时候他不用捏手刹就能实现陡坡缓降。
8: 平时在陡坡的下降的过程中呢，如果捏得太死，

0: 10摄氏度的加热炉，在此试验温度下保持半小时，然后取出试样，将其在空气中自然冷却至室温。试验后整车编码应清晰可见。
1: 经过30分钟950度高温燃烧。
2: 新国标落地后的新的电动车和我们旧款以前相比啊，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这块升级的挺好，它最起码它不易燃了，是不是？它不易着火了，塑料的相比较肯定要爱着一些。
0: 记者了解到，这家电动车企业从2025年9月1日起开始全线生产新国标电动自行车。
1: 一台车平均是25秒到30秒，乘车下线，一天生产的产能是800到1000台。
0: 更精准的定位意味着更可靠的安全守护。然而随着新材料、新工艺与智能化功能的加入，生产成本也相应提高。如何在提升产品体验的同时控制价格、保持竞争力，成为企业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
2: 一方面是企业的成本的增加，一方面消费者希望价位平稳一点，那这个矛盾怎么平衡呢？
4: 通过咱们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制造和采购的这个成本优势，其实实际上是把原来5-6千块钱才有的这些这个智能车上的这些功能其实达到。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负责电池研发的王林告诉记者，除了固态电解质，还有正极负极材料以及生产工艺，共同决定了固液混合电池的性能。他们研发的固液混合电池，除了低温性能电池材料的公司，固态电池部的杨成林正在叮嘱同事做好晚上开工前的准备。
2: 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客户的这个订单非常的紧张，我们这已经是在24小时的在生产啊，所以为了这个晚班能够正常的进料，我过来检查一下这个匣钵以及物料的一个准备的情况。
1: 杨成林告诉记者，这是一条生产氧化物固态电解质材料的中试线，也是用来验证工艺流程的试产线。但是随着市场对固态电解质的需求增长，这里已经开始为客户做产品的交付。
2: 从2025年开始，市场的需求急速的在增加。我们原本这条产线的设计产能不到100吨，在我们得到客户需求的时候，我们紧急的增加了设备把这条产线的产能拉到了150吨。
1: 在这家公司研究院的实验室，工作人员通过试验给记者演示了为什么固液混合电池在安全性能上比液态电池高出一筹。随后分别进行了针刺、过充、热箱冲击试验。液态高镍三元电池在进行3毫米针刺时发生热失控，而采用氧化物电解质的固液混合电池没有发生热失控。液态电池在电压过充到1.4倍时也发生了热失控，而固液混合电池虽然也发生了鼓包，但是并没有发生热失控。
3: 我们通过半固态的氧化物的加入之后，它会显著的提高它这种针刺的这个通过率，主要是因为它里面是属于一种快离子导体，所以它的热失控温度就会迅速的下降，短路的时候就不会产生这种温度。第二个是它这种无极氧化物会阻隔，涂到隔膜上之后它会阻隔正负极之间的短路，所以它就不会起火爆炸在针刺测试的时候。
1: 李子坤给记者提供了固液混合电池与高镍三元电池的测试数据，两块质量相差不大，电压相

0: 电芯测试结果显示，固液混合电池容量比液态电池高出300毫安时，能量密度高出约15%。
1: 从这个数据我们看得出来，对于固液电池，就是采用了固态电解质材料的这一类电池，它的能量密度可以得到明显的提升。
0: 对于全固态电池材料的研发进度，李子坤告诉记者，目前硫化物电解质材料还在实验室不断优化阶段，距离量产还有很多技术难题需要解决。在公司实验室，他让工作人员现场制备了一个模拟全固态电池。由于硫化物电解质材料不能与空气接触，所以只能在充满惰性气体的手套箱内制备，这也是材料量产的技术难点。
1: 因为采用的硫化物，它对环境的要求是非常非常苛刻的啊！我在实验室做，我在有限的空间里面，我可以控制我的环境。当我这个体量扩展到吨级、百吨级甚至千吨级的时候，我所在的这个空间的环境其实是极难管控的，这个就对我材料的这个量产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0: 2026年被称为固态电池的元年，

0: 豹纹小短裙，
1: 总归是有点功夫在身上的。
0: 豹纹小短裙，你就是要知道哦，它很厉害哦。好啊，但是呢，我又想到了一件事情，嗯，就这已经是二十好几年前的事情。
1: 哎，我发现你们的记忆力真好。嗯，关键的是那个整个的所有的画面啊，嗯，都在你的眼前历历在目的感觉。
0: 因为第一是他跟我们不是同一个专业的，第二是难得搞一次卡拉 OK 大赛，没有想到跨专业的女生可以唱得这么好，跳得这么好，而且她长得还很漂亮。
1: 嗯，我以为是什么一段爱情故事就开始了。
0: 啊，那倒没有，真的没有。但是她后来好像是真的跟一个拉二胡的男生谈恋爱了。
1: 啊，艺术是相通的，豹纹和二胡也很搭。
0: 对。你知道后来我是怎么知道的吗？后来我来南京了，就是拉二胡的那个男生考上了南京艺术学院。嗯，完了之后有一次我们正好碰到，完了之后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才知道说，哦，那个女生跟他曾经有过一点点短暂的恋爱的时光。
1: 有多短？
0: 他具体也没有说，但是在我的概念当中，我觉得短可能是在你遇见你的第三天。
1: 短到这个地步吗？嗯，短到这个地步的话呢，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嗯，在大家的心目当中就好似从未谈过一样。
0: 我不知道确定啊，他们俩到底谈了多长时间啊？但是我从那个男生他在讲这段感情的时候的面部的表情，我知道那一段时间他很幸福。
1: 哦，那段时间他很幸福。
0: 对啊，那短暂的时间嘛。
1: 嗯，短暂的幸福，嗯，也是幸福，
0: 也是幸福，
1: 至少曾经拥有。
0: 不要在乎天长地久。嗯，过程很重要，结果随缘吧。
1: 对，就是结果如果是你想要的结果，那当然也是更好的啊。嗯，如果不是呢，就在意过程吧。
0: 但是在大学里面，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你谈的一些恋爱啊什么，等到毕业的时候你很难再继续去维持。
1: 少，但是呢就是因为少，所以说那些谈完了之后啊能够依旧在一起完成爱情长跑的才值得我们去珍惜。
0: 真的是这样的。
1: 然后呢更值得珍惜啊，不是说平常的不值得珍惜啊，更值得珍惜，并且呢会被大家传颂，哎，说他们两个在一起比如说七年了啊，终于这个结婚了什么什么，对吧？就这样的故事呢反而会让大家说的更多一些。
0: 我只有在我的大学生涯当中只有一对后来是真的就是算是修成正果的，就是跟我同宿舍的一个男生，他是学设计的，然后他跟他们班的一个女生，嗯，然后从大学大一开始一直到现在，
1: 二十多年了。嗯，
0: 真的是二十多年了。
1: 二十多年了。嗯，你能不能采访他一下，回头
0: 采访他什么
1: 爱情保鲜的秘诀？
0: 我不想采访他，你知道为什么吗？嗯，因为他那个普通话我实在无法接受。你知道吧，
1: 没法在线翻译是吗？
0: 不是，他是连云港人，他因为学美术的人家也没学过普通话，对不对？嗯，我记得那时候他在宿舍里面打游戏，他讲话就哎你那个灰机不要这样挥来挥去，
1: 挺好听的。
0: 打电发肥家，
1: 我们请那个连云港的夹心饼干们在线帮我们翻译一下就好了。嗯，那个谁是不是啊，孙孙就是连云港的吗？
0: 对，孙孙是连云港的。啊，可是夸张的不是这个你知道吧。啊，夸张的是他平翘舌音也不分啊，吃菜找饭，找饭吃不吃找饭，
1: 这不是应该东北人的特点吗？
0: 我当时也是这么认为的，
1: 是
0: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连云港人也是这样子的啊。嗯，哎，啊，当然这个只是他个例啊，我相信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啊，只是碰到了他，啊，恰巧他又是这样的。
1: 如果所有的这些字词一个句子啊连接在一起的话，那确实也挺动听的哈。
0: 好听啊，他一般早上起来的时候他会问我说啊，刘佳你要不要吃早饭？吃早饭？
1: 吃早饭？
0: 我说我不想吃早饭，我要吃中饭。
1: 有的时候方言挺可爱的。
0: 后来
1: 蛮可爱。
0: 我们大概大学毕业了，其实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见面，包括他结婚我都没有去。哦，因为那时候刚刚到电台来工作没有多久。嗯，工作很繁忙。嗯，事务很多，
1: 事务很多，
0: 节目又很多。哎，对吧，凌晨啊半夜啊反正别人不愿意上的时间段都是我去上。
1: 然后工资又很多。
0: 当时确实是还可以的了。
1: 对，当年确实还行。嗯，
0: 当时是不错的，
1: 很巅峰的时候。
0: 现在更好。
1: 现在更好。
0: 万一胡总在听。

0: 那闹钟响了之后15分钟嘛才能爬起来。
1: 哎呀天哪，我要是闹钟响了之后15分钟爬出来，我稳稳迟到呀。
0: 所以有的时候住得近还是有一点好。
1: 但是我有一个特点，就是如果一旦让我赖床15分钟，我就真的起不来了。我都不用15分钟，5分钟我就真的起不来了。你知道早上起床的时候脑子里面有各种10000个想请假的理由，你知道那种感觉
0: 太困了。哎呦，就是有一首歌叫什么睡不醒，不想睡啊，不想睡
1: 啊，那个谁的嘛，梁静茹的
0: 不想睡，
1: 不想睡，我要陪你一整夜。
0: 哎，就晚上不想睡，白天就起不来。
1: 但是人家是想陪别人一整夜哦，人家是不是不想睡哦，是因为旁边有一个爱的人哦。
0: 我这个早班已经搞得我没有爱人了。没有爱人的能力了好吧。
1: 正家刘亦菲跟我们打招呼说 Hello 早安啊，谢谢早安
0: Morning、
1: 没办法，真的上早班不配拥有爱情。
0: 我现在连朋友都快没了，更别说爱情了。
1: 我不跟你讲请朋友吃饭我拖了3个月吗？我朋友说我们是要绝交了吗？我说也没有。他说那个这顿饭到底什么时候能吃？我说好，我尽量安排一下。我本来想安排在周末，他们又没有时间。那我就说只能换
0: 周中。
1: 对，周中我又很崩溃。
0: 周中
1: 我吃饭一到9点的时候，我就开始一直看手机，你知道吗？9点半开始就哈气连天。所以也很痛苦，真的。
0: 对，周中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从下午3点钟开始吃。
1: 所以我们都已经这么惨了，家人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不加一个微信吗？不想进入到夹心饼干群吗？
0: 哦，最近没有 KPI 哦。
1: 对呀，但是刚刚有那个小瘦猴镇江。镇江的听众小瘦猴加入了我们的群里面。
0: 刚那个蚊子吃青蛙哈，我还真的在我们的群里面搜到了，他从平时在群里是
1: 潜水状态。好，那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啊，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在夹心饼干群小瘦猴说这个广告时间有点久。那没办法哎，
0: 我想说小瘦猴，这点广告再没有我们就真的要喝
1: 西北风了。三省哥说没有广告我们就没有节目听了。你说对了。
0: 班长果然非常懂 啊
1: 班长很懂我们。刚我们在广告期间的时候，我跟那个小黑和小白聊天，然后我们讨论出了一个话题，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一下。小白说他晚上睡不着觉，就是经常翻来覆去找不到一个舒适的睡觉的
0: 姿势。
1: 小黑说你可以试着倒过来睡。他说什么倒过来睡？就是你本来放脚的那个位置放头，你知道吗？就床尾那个地方你倒过来睡。我和小白两个人就有很惊讶的眼神看着小黑，我想说我为什么要睡在我放脚的那个位置呢？你能接受吗？
0: 也能吧，但是我一般不会换位置。
1: 不会对吧？那你比如说
0: 对背在身上特别的明显。
1: 对，嘉克昨天剪辑视频了吗？剪了呀，视频每天都有，我都会发视频号，视频号直接搜早安生活家。只是有的时候我可能发完以后忘记发到那个家人群里面了。
0: 对
1: 啊，但是每天都会有视频的哦。很辛苦小白和小黑每天都会剪视频给我们。这两天呢南通宋慧乔也是很少出现在这个群里面，在节目期间在Thailand玩得很开心很 happy。 发一些这个美妖妖的视频发到了我们的群里。
0: 偶尔就是还是要显摆一下的，
1: 毕竟出去玩嘛，对不对？
0: 哎呀，真的是太爽了。
1: 刚刚我们是不是讲说 TVB 对不对？
0: 我们的跳跃性是有点强。
1: 我们的节目就是跳跃性。talk show， 脱口秀，什么节目最能够凸显出两个主持人的水平？脱口秀。
0: 哎，没错，
1: 对不对？
0: 确实是。
1: 脱口秀是最能够反映出两个主持人的反应能力和搭档的默契的。
0: 此刻我们坐上飞机从 Thailand来到 TVB，
1: 从南京飞到曼谷。开玩笑哈，这个好，我们去 TVB 了哈。对你来说，你觉得 TVB 哪一部片子影响是最深的？
0: 我真的很印象。
1: 文化水平有限，他还跟故装说啥啥啥，就是我们可以跟你视频连线，通过腾讯会议，然后你就可以出现在我们大蓝鲸的视频直播的镜头里。
0: 没错，没错。
1: 然后可以让大家一睹你的真容。怎么样？
0: 关键是
2: 现在快速抢空，错过再等一年。拨打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抢占10元体验名额，锁定2.5折调理特权，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到天亮。400-710-5500，400-710-5500。